0: 在位于凤凰产业园的广东瑞勤科技有限公司韦浩实地查看企业周边规划建设情况，听取塘下镇关于产业片区配套建设的工作汇报，详细了解配套设施规划布局及推进举措。随后，韦浩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查看产线运行与产品展示，了解企业产品、产业布局、生产运营、市场开拓等情况，面对面听取企业在居住保障、生活服务、交通出行、用工招工等方面的诉求，并逐一作出回应。韦浩强调，要系统破解人才安居难题，加大多层次住房供给力度，通过盘活周边存量空间，统筹布局保障性租赁住房，规划建设员工配套宿舍等多渠道挖掘资源，充分满足企业员工差异化居住需求。要加快补齐民生服务短板，提速开发凤凰产业园商业配套地块，充分挖掘周边资源潜力，持续优化商业文旅等业态布局。要统筹优化片区交通路网，抓紧疏通企业周边通行堵点卡点，系统谋划产业片区整体路网建设，加密公共交通线路覆盖。要强化用工服务保障，建立健全企业用工需求动态对接机制，推动企业同高校职业院校深度合作，为企业常态化输送适配人力资源。韦浩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健全全流程闭环诉求响应机制，高效处置企业反映的各类问题，做到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常态化下沉企业一线，精准摸排企业发展堵点痛点，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以务实的服务成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9月4号下午，2026年智创优品重点产业政策项目解读会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吸引众多东莞台资企业及本土企业代表到场聆听，互动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解读会不仅精准回应了企业关切，也为深化莞台产业合作注入了强劲的信心与动能。
0: 解读会由东莞市首席信息官协会政策研究专员叶炳华担任主讲，围绕品牌固本、立标、质变、提质、占新五大维度，系统梳理了当前东莞各级层面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政策项目。在设计创新领域，专场重点解读了工业设计平台建设及中试验证平台建设的相关扶持措施，明确对获得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 IF 设计奖、红点奖、 IDEA 奖、 GMARK 奖、越来越好国际工业设计大赛有关奖项的企业，按获奖级别每项给予一次性最高50万元奖励，同一企业获得更高级别认定的给予差额奖励。申报窗口将于第四季度开启。针对企业参与标准之修订与先进标准制定，解读会详细区分了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湾区标准、广东省地方标准、东莞市地方标准的资助梯度。其中主导制定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和国际电信联盟所发布的国际标准，每项给予不超过100万元资助，主导制定由其他国际组织发布的国际标准，给予不超过50万元资助。参与制定由三大国际标准组织所发布的国际标准，每项给予不超过30万元资助。参与制定由其他国际组织发布的国际标准，给予不超过15万元资助。清晰的指引为企业参与行业规则制定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方面，解读会重点介绍了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及工信部典型应用案例。对纳入国家级、省级的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典型应用案例，分别予以最高100万元、最高50万元资金支持。相关征集工作预计在10月启动。绿色工厂与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同样是本场解读的焦点。政策明确，对获得国家级、省级绿色工厂称号的企业，分别最高给予30万元、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获得国家级、省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称号的企业，分别最高给予30万元、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并对入选工信部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的企业，一次性最高奖励100万元。值得关注的是，超长期国债项目、设备更新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省市联动形成合力，为制造业企业设备更新与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长期稳定的预期。除此之外，消费新场景与首发经济也是本场解读的重点。政策支持商圈打造首店集聚区， 试点建设期内累计新引进十家含以上高能级品牌手电的一次性奖励100万元，20家含以上高能级品牌手电的一次性奖励200万元。开设高能级品牌手电，按照有效投入分档奖励，全国手电奖励30%，广东手电奖励25%，东莞手电奖励20%，单个项目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500万元。同时，对于举办首发、首秀、首展活动，按照有效投入分档奖励，一类项目奖励30%，二类项目奖励25%，三类项目奖励20%，四类项目奖励15%，单个项目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1: 9月4号，党情暖万企暨厂 BA 政策宣讲会在广东粤电滨海湾能源有限公司举行。依托厂 BA 企业篮球联赛平台，这场宣讲会将本土赛事转化为惠企服务窗口，让政策直达企业一线。
2: 宣讲会上，市工信局围绕产业专项资金申报条件、流程及最新扶持政策进行解读。市科技局聚焦科技领域扶持政策、创新平台培育、科技项目申报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滨海湾能源公司就售电政策、广东电力市场行情及企业购电选择做深入分享。
3: 九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何振宇：
4: 通过这次这个厂 BA 的比赛当中，我们跟每一个企业、每一个跟他们的负责人共同去交流，也认识到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政策，这对我们企业的发展也有很多好处。
3: 滨海湾能源公司经营部副部长洪进亮：
5: 各自企业能为大家拿出来给别的企业提供平台的，或提供一些优惠服务的，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大家去无障碍的去交流。
2: 据了解，本次宣讲会共吸引厂 BA 联赛14支参赛企业的专项资金申报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参加。2026年以来，市工信局深耕党情暖万企党建品牌，累计走访服务企业200多家次，常态化破解经营难题，落实惠企政策。今年东莞创新推出党建加体育加产业加服务融合模式，厂 BA 不仅是篮球竞技的舞台，更成为党建共建、政策宣讲、惠企服务和产业对接的综合平台。接下来，东莞将持续以赛事为载体，推动惠企服务落地见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1: 昨天上午，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沈志攀率队做客东莞广播电视台直播栏目《阳光热线》，围绕广大听众网友关注的热点问题与大家进行在线交流。本期节目聚焦市民日常接触最频繁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话题，围绕治什么、注意什么、怎么办三大核心，回应社会关切，解读监管举措，为市民舌尖上的安全答疑解惑。
6: 据了解，作为餐饮消费大市，东莞网络订餐行业活跃度位居全省前列。截至2026年最新数据，美团、淘宝闪购、原饿了么和京东三大主流平台在我市入网经营的活跃餐饮主体已达5.8万家。庞大的体量带来旺盛的消费活力，也对食品安全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该情况，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监管重点瞄准三类突出问题：经营资质造假、虚假经营地址等幽灵外卖现象，无堂食外卖场所后厨脏乱差、卫生条件不达标等情况，入网餐饮超范围经营、餐品混有异物、从业人员健康不合格等问题。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餐饮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丁曙昌：
7: 东莞结合我们本身自己的实际，采取和研究了8项主体措施。那么第一项，我们就是要压实三大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第二个是加强线上的监测抽查；第三个是开展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一个现场检查；第四个是我们要加大监督抽检的力度；第五个，我们要推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按照操作规范规范他的这个行为；第六个，我们是要严惩违法行为；第七个，就是协同我们东莞市部门的力量，加大这个协作的力度；第八个，是要形成一个网络餐饮这个共建共治的一个良好氛围。
6: 针对市民点外卖的消费痛点，监管部门也总结出4条消费提示：看标识、辨模式、下单留意店铺无堂食标识、查资质、辨真伪、核对食品经营许可证、避开无证超范围经营商家、重环境、看透明、优先选择接入互联网加明厨量灶、公开后厨实景的门店、 验餐品保安全，收到外卖检查包装、餐品状态出现问题，第一时间留存证据。

0: 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是发现了类似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首先第一，我们要固定一下我们证据，拍一下照片、消费凭单和点餐的一些账单和我们的平台上面的一些东西，以后我们可以通过所谓12345也好，12315热线来进行投诉举报。同时呢，我们今年参与外卖专项整治的所有的全市34个镇街，我们都对外公开了我们监管部门的投诉举报电话，大家可以进对应的镇街查询相关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举报。
1: 下来，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推进8项整治措施落地见效，强化线上线下协同监管，推动平台和商家自律，与广大消费者共同守护好指尖上的餐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3: 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昨天上午，老莞城新相逢善同行中华慈善日暨莞善里公益慈善空间揭牌仪式举行。这是莞城街道活化老街资源、坐实兜底服务的全新实体阵地，也是莞城街道兜底民生服务从单一救助向服务加赋能加慈善公益转型升级的重要实践。
4: 莞城街道莞善里公益慈善空间系统构建5大功能、4项服务、3个机制的运营体系，致力于打造一个救助加慈善加赋能的社区融合新模式。五大功能为项目展示、文化传播、人文体验、公益造血、供需对接。四项服务为导赏体验、微心愿配对、公益义卖、志愿培力。三个机制为公募资金管理机制、志愿服务管理与运营机制、公益慈善资源供需对接机制。莞城街道社会工作站副站长叶鹤玲：
5: 通过这个项目，就是联动街区的一些爱心企业啊，成为我们的公益合伙人。除了空间内的一些公益义卖，还有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外展的义卖，通过我们这个小推车嘛，进行到街区这些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也是来展示和义卖我们的一些自己创造的一些产品，就是实现一些收益，把这些专款专用，然后用到我们的一些困难群众身上。
4: 活动现场，东莞市安徽商会还给予该慈善项目爱心资助，并入户走访慰问辖区困难群众。据介绍，本次活动是老莞城新相逢莞城街道社区融合志愿服务计划的重要内容，通过政府搭好平台，商家献出一份心意，长者展示才艺，普通市民买艺卖小物件等模式，以慈善之力绘就友善莞城的温暖底色。东莞市安徽商会会长王进：
6: 我们东莞徽商呢，始终不忘初心，扎根东莞，服务东莞，为东莞的慈善事业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
4: 接下来，莞城街道将依托莞善里这一阵地，常态化开展入户慰问、微心愿帮扶、公益义卖、社区人文体验等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慈善可看可触可参与，真正形成处处有善行、人人愿行善的浓厚氛围。
3: 9月4号晚，东莞市2026年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体卫融合项目减脂操总决赛在东莞市东城影剧院举行。活动以“体卫同心，燃动减脂，全民健康乐享生活”为主题，将减脂操与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启动相结合，深入推广运动促健康理念，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7: 当晚，来自全市各镇街园区的十支减脂操决赛队伍齐聚一堂，队员们身着统一运动服装，伴随着节奏明快的音乐依次登场，展现出整齐划一的团队默契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8: 这次活动呢，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不仅仅是一个比赛的过程，还带来了很多的收获，比如健康，比如快乐。
9: 希望我们通过我们这次的比赛，我们的舞蹈能够扩散出去，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这个减脂操，我们的运动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活力。
7: 体卫融合项目减脂操比赛是东莞市体重管理体卫融合项目的重要载体，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进行，各片区综合成绩排名前2名的队伍晋级全市决赛，共10支队伍登上决赛舞台。活动现场同步举办东莞市2026年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启动仪式。宣传月期间，全市各镇街园区将围绕3减3建。

0: 会主办，每四年评选一次，是我国级别最高、最具权威性的国家级文学奖项之一。本届评选共产生35部获奖作品，陈启文与谢友顺、贺仲明三位广东作家同步摘奖。陈启文长期扎根现实、扎根基层，笔耕不辍，其获奖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全景还原云南亚洲象群北移南归完整迁徙历程，以东莞作家的视野、中国叙事的格局，生动讲述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故事。在创作理念上，陈启文始终坚守报告文学的真实底色与原创初心。
1: 这个书呢，作为报告文学啊，必须追寻真相，就像追求真理一样，追寻真相。你必须作者要有真诚的精神参与，然后要真诚地向读者报告事实真相和你对这件事情的真实的态度。
0: 扎根东莞以来，陈启文不仅坚持创作，精品频出，还深度参与东莞文学事业发展。依托东莞市文联、东莞市文艺名家陈启文文学工作室、作家第一村等平台，充分发挥名家示范引领作用，悉心指导青年作家，通过名家领衔、薪火相传的模式，培育出莫华杰、马忆林、陈月秋等一批崭露头角的东莞青年文学人才，实现了精品创作与人才培育双丰收。
1: 东莞肯定是我永远要写的一个地方，也会一辈子书写东莞。我一直主张他们，我叫我的学生，你就挖掘你身边的文学矿场，无论是贫矿还是富矿，你都要挖，挖得越深，扎根越深，写的就越深。
0: 近年来，东莞市文联着力搭建完整的全链条扶持体系，从挖掘、培育、签约、出版、评论，包括揭榜挂帅、签约创作，举办鲁迅文学院东莞作家研修班，出版首批新大众文艺丛书等，进一步激发全民写作热情。截至目前，我市已有30多位作家作品荣获各类全国重要奖项荣誉，涌现了一大批国内知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作家、评论家等来馆驻创，巩固提升了文学馆军东莞创作品牌。
2: 近日，第27届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落下帷幕。其中，南城商务区北部学校3名同学代表广东出征全国总决赛，斩获1等奖等6个国家级奖项，展现南城街道特色教育成果。
0: 决赛中，南城商务区北部学校谢兰宇同学在弹射滑翔机项目中夺得全国1等奖。于艳红、苏子欣同学分别获得2等奖和3等奖。3名同学还在1级橡筋动力飞机项目中均获优胜奖，展现了扎实的竞技水平。优异成绩的取得是南城街道特色教育成果的生动体现。作为东莞国际商务区首个高标准建设的9年制公办学校，北部学校将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纳入特色课程体系，为孩子们搭建广阔的成长平台。南城商务区北部学校学生苏子欣：
3: 这次从省赛走到国赛，我见识到全国各地厉害的选手，比赛有紧张也有惊喜，虽然过程中遇到不少挫折，让我学会遇事不要慌张。我收获的不只是成绩，还有坚持、细心，也让我更加热爱航模这项运动。
2: 南城商务区北部学校小学部科学教师张子聪：
4: 对于学生来说，参加航模比赛获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这个过程中的经历和感受才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他把书本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模型飞机，从组装、调试模型、反复试飞、不断试错，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学会自己总结经验、面对困难，他们综合素养得到充分锻炼。
0: 据了解，该校坚持将科学教育融入日常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探究精神和实践能力。目前共开设航模、无人机、人工智能、3D 打印、编程等10余项特色课程，让每位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探究新知。
2: 南城商务区北部学校办公室主任周世宁：
5: 今年学校新建的木工坊、工业拼装、无人机等功能室，并与北师大研究院共建工程技术教育实验室。接下来，北部学校将会开设木工课、无人机

0: 实操操控课、坐飞机等系列的课程。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跟住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叶尔江河蜿蜒向北，河西岸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巴楚镇各族群众嘅日子格外红火。今年巴楚镇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面对呢一份殊荣，镇党委书记汪生龙言语质朴，佢话：我哋冇做乜嘢惊天动地嘅大事，就系、是、一代代基层党员守喺岗位上，将老百姓嘅一件件小事扎实办好，先储低咗今日嘅呢一份认可。上午，巴楚镇幸福园社区一复式车间入边，逢人机声此起彼伏。33岁嘅齐曼古丽富尔班娴熟咁操作住机器，一件成衣喺佢嘅手入边快速做好。2018年，齐曼古丽一家从偏远乡村搬入幸福园社区，住入政府免费提供嘅68平方米安居房，水电暖全通，家具家电齐全。更令佢安心嘅系，服装加工厂就建喺距离小区几百米嘅地方，落楼行路唔到10分钟就可以行入车间。幸福园社区系巴楚镇2017年建成嘅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居住住2000多名脱贫群众。喺巴楚镇，搬迁唔系一般了之嘅收尾工程，而系新一轮服务嘅起点。镇党委将后续扶持作为重中之重，引进企业培训技能，对接岗位，令有劳动能力的群众实现稳定就业。2025年，全镇脱贫户人均纯收入达到1.9万元，越来越多搬迁群众在这里扎下了根，安落了心。齐曼古丽回忆，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自己连缝纫机踏板都踩不稳，产品合格率亦都很低。在巴楚镇党委的精准帮扶和老师傅手把手的传授之下，他从基本功练起，技能日益精进，如今月收入稳定在3000多元，还带出了23名徒弟，成为了车间入边的技术骨干。落班之后，他顺路就可以接到放学的孩子，如今不用再守住严简地看天吃饭，坐在干净的车间入边就可以赚到钱。陈曼古丽说，觉得日子特别有希望。距离镇中心不远的翠黑散村是巴楚县人口最多的城郊村，全村人均耕地不足1亩，大量富余劳动力不得不常年外出务工，怎样在有限的土地上创造更多收益。在镇党委指导下，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将设施农业作为突破口。在村入边的设施农业大棚入边，致富带头人玉芝阿布拉正踎在地头查看芹菜长势，他种了4座大棚，一年3茬轮作，即是芹菜一项年收入就超过6万元。农忙的时候，他还吸纳村入边富余劳动力帮工，带领乡邻共同征收。巴楚镇党委副书记张庭信说，外出务工是一条路，但是脚下的土地同样都不可以丢弃。一棚多茶，一田多收，令亩产效益翻几番。只要党员干部带头淌路子，群众就敢跟着放手做。有限的土地上一定可以生出无限的好日子。如今翠黑散村路更平了，灯更亮了，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100万元。这个昔日地少人多的城郊村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同心亭是文化路社区党支部主导打造的居民议事阵地，每月固定一日，大家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很多邻里间的拗叫就在倾偈中超然化解。在这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里面，矛盾少了，心气顺了， 邻里关系越来越融合，亲如一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刘晓月话，党员多跑几步，多劝几句，将矛盾解喺萌芽状态，大家心气顺咗，社区亦就和谐咗啦。如今巴楚镇广大党员活跃喺社区乡村，将为民办事落喺每一次敲门入户、每一次内心调解、每一个群众急需嘅时刻。镇党委书记汪生龙话：，镇党委不断推动党员力量下沉，服务前移，令党员真正成为群众身边嘅贴心人同主心骨。去年全镇98%嘅矛盾纠纷喺基层化解，真正做到咗小事唔出村，大事唔出镇，矛盾唔上交。巴楚县委书记唐宝同话：，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呢一份沉甸甸嘅荣誉，既系激励，更系鞭策。我哋将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令初心喺为民办事中绽放，令党旗喺边疆基层一线始终高高飘扬。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日前，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揭晓，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长江镇灵溪村村民温远生因见义勇为光荣上榜。温远生1998年一月出生，2025年11月26日23时许，韶关慈兴往仁化县周田镇国道方向，一辆大货车同一辆油罐车发生猛烈碰撞，巨大的撞击力将两部车挤压成严重变形的铁块，地面上边满是车辆碎片，空中弥漫住刺鼻的汽油味，现场随时可能引发爆炸或者火灾，过路的行人和车辆纷纷避让，没人敢轻易靠近。刚好在这个时候，温远生途经事故现场，没有片刻犹豫，曾经身为军人的他本能地冲上去营救。油罐车司机被困在严重变形的驾驶室里面，车门扭曲卡死，常规方法根本没办法打开。温远生不顾自

0: 安危，接近车门，徒手摸索住每一处可能突破的缝隙。他敲碎车窗，小心地将身体探入驾驶室，双手被粗糙锋利的铁皮边缘介伤，鲜血渗出，他却浑然不觉。他一边帮助被困司机解开安全带，一边用自己的膊头充当人梯。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成功地将油罐车司机从险境中拖出来，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区域。然而，险情并未完全解除，货车司机因剧烈撞击失去意识，被散落的杂物遮挡，暂时无法脱困。此时，空气中的汽油味越来越浓烈，现场随时可能发生起火，形势岌岌可危。温元生稳住心神，一边指挥同行人员迅速拨打报警电话，清晰告知事故位置和现场情况，一边主动担任起临时交通指挥员，不断挥手引导过往车辆有序绕行，避免交通拥堵引发连环二次事故。看到地面有燃油不断泄漏，他冒险试着用随手执起的物品去塞住漏油口，尽最大努力降低起火风险。同时，他亦都不忘时刻地查看被困司机的状况，不断地跟他讲话，尽力帮助对方保持意识清醒，直到消防、医护和交警人员陆续抵达现场，温元生先默默地转身离去，消失在夜色之中。尽管已经退伍，但是军营中锤炼出的果敢、担当和奉献精神品质早已刻入了温元生的骨子里面。在危急关头，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救人于危难，用实际行动传递着社会正能量。面对社会各界的赞扬，温元生始终保持着军人的质朴和谦虚。他说，当时没想那么多，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在群众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七月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揭晓了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旭、王红双双获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是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四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此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数学家仅有邱成桐、陶哲轩，他们的教育和学术训练主要在海外展开，而邓旭、王红两个人都曾经是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他们的获奖被看作是中国数学教育的重要时刻。邓旭1989年生于深圳，在父母的启蒙下，自幼展现出对数学的兴趣和天赋。从2005年开始，邓旭连续两年在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金牌，之后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队。2006年7月，在读高二的邓旭斩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邓旭
3: 到 MO 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确实是 MO 这个全世界可能有几十个金牌吧，我觉得可能我能拿到这样一个成绩，就是觉得是不是可能我确实适合这个领域。当时比较明确的就是我开始感觉到，就我可能在这个数学上确实有希望能做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后来我发现学数学的话，我个人感觉还是很享受的。我学会一些东西，我能够做出一些题目，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高三这一年确实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定的计划，当时是学校想让我再参加一年这个竞赛，但是我当时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已经参加过一次，可能不太想再重复一次，所以说等于我后来近一年我就是一边学一点高中的其他的课程，一边是学一点这个大学的课程，所以那一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方向上转换。因为我当时搞竞赛的时候，我是就是对数论关注比较多，后来在高三那一年等于是也学了很多分析的东西，然后所以后来就转向分析，可能跟那一年也有挺大关系的。
0: 2007年，邓旭凭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9年，他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继续本科学习，从北大到麻省理工学院，再到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

0: 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邓旭用了16年时间，逐渐将方向集中到偏微分方程、概率和数学物理的交叉地带。
1: 一直以来是我想做什么东西嘛，就是而不是说就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重大问题，所以我要去做。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以我自己的审美或者品味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是一个好的方向。那我自然我就开始去考虑这方面的事情。那我觉得在做这样一个没有人做过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东西。但是思考没有进展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失望。
0: 2015年到2018年。在纽约大学富朗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邓旭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上进展并不顺利。临近求职阶段，学术评价和职业选择带来的现实压力亦都第一次变得具体。
1: 因为我当时对自己工作有点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说是我接下来我发现我证明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出更好的数学了，那我可能就会去做一些别的。这个，但是后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如果还能够继续往下做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还是希望继续做数学。
0: 2018年，邓旭结束博士后工作，进入南加州大学。如今37岁的他，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
1: 我们所做的所有尝试都是为了去更好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努力，就是这个具体问题来讲，就是你这个如何从微观到宏观，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觉得数学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理解世界的一个方式，我希望对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0: 这次国际数学联盟表彰邓旭在偏微分方程领域的一系列贡献，其中包括从希伯气体的硬球动力学严格推导波尔兹曼方程，以此为关键环节，他和合作者完成了从微观粒子运动经波尔兹曼动力学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推导，解决了通常所讲的合二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在1900年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23个核心未决的问题，第六问题要求为物理学建立严格的数学基础，其中一个延续至今的重要方向是解释宏观的气体和流体方程如何从大量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产生。微观动力学具有时间可逆性，因为微小粒子如何撞都可以原路返回是可逆的，但宏观过程中却呈现出耗散和方向性，例如宏观流体流起身就一去不回头，在两者之间建立完整严格的数学推导，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关键缺口。邓旭，
1: 我们其实是从2018年开始，我们在做一个相关的，就是关系密切，但是是另外一个问题，做了有好几年吧。然后后来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发展了一整套方法，我做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结果。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可能2023年、2022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和别人讨论嘛，了解到有这样一个，就是在这个就粒子系统里面有这样一个公开问题。然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和我们之前做的相当于是有一个对应关系。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我们发展这一套方法也可以用来做这个粒子系统问题，所以等于是2023年我们开始真正开始做这个问题的。这个也是有一个运气的问题，就是你刚好碰上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刚好你这个你发展工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还是就是你为了解决问题去发展工具嘛。
0: 2023年初，邓旭联合密歇根大学数学系教授扎克尔哈尼、助理教授马骁组成三人团队，正式开展合二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的攻坚研究。他们此前发展出的累积量框架和新的切割算法，能够控制大量粒子在长时间演化中形成的复杂碰撞关联。2025年3月，三人发表近200页的论文，解决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合二版本。邓旭，
1: 心态上来讲肯定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很重视，就是但是具体来讲的话确实当时是有点精疲力尽了。因为你要想很多的事情啊，就首先是一个你有一些体力劳动，你要去写100多页文章，你要一点一点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出来，然后但是同时你要想很多东西，这个证明过程，你这一步这一步下一步怎么推，就所有一些就是非常多的细节，就是你都要考虑，确实是非常耗脑力的过程，也是耗体力过程，等于是花了整整有4个月的时间去写的这个文章，后来就是太疲劳，就写完贴出来的时候没有精力去太兴奋了。
0: 对于邓旭，天赋、兴趣、长时间的思考将他带到这里，飞跃之掌只是他数学旅程的一个标记。
1: 天赋可能是一个决定下限的东西吧，努力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

0: 提升上限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去认真去考虑，去想很久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凭借所谓聪明吧或者什么，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小东西，但是可能一些重要东西的话你是真正去需要去想的。然后机遇的话，我觉得就是确定了你是否能真正达到你的上限，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了合适工具，你刚好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刚好能够去做这个问题，然后你能够做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运气的事情。之前本科的时候读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数学家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研究这样一个旅途上嘛，我们当然也会有这个疲倦的时候，也会有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依然是在一个旅途上，我们也是永远的会继续的向前探索。我觉得这点其实说得很好，会有这个就是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不顺利的时候的话，这依然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我们能够做出非常非常重大贡献，然后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对我之前这几年的这个包括在之前的这个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肯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之后的话呢，从我角度可能会就是选择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吧，相当于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心态上会觉得就是属于有保底的那种感觉。至于说这个之后吧，大家怎么评价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这不是我现在考虑的事情。总之我觉得现在我能够做了一个应该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也完全能够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除此之外的话，从纯数学角来区别，我拿这个奖或不拿这个奖，就是我接下来我感兴趣什么问题，还是该做什么问题，还是做什么问题。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41岁嘅刘佳系广西南宁嘅一名理发师。在南宁市区经营住一家理发工作室。每年刘佳会定期到广西各地的乡村为农村留守儿童免费理发。留住胡须的他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胡子叔叔。这一天他驾车前往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星乡山区。
4: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这里凿出来的。几个弯上去78个弯啊。对面有个车过来。
5: 我们倒车了。
3: 勉强可以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就好像一条绳，从山脚前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4: 好像还要上很陡的山，
5: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就到了。
4: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截，不刹车的话，轮子不用要了。
3: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行过几多次，他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边度有陡坡，边个弯最急，他心里边清清楚楚。部车啱啱停稳，十几个身影就从山坡上边冲咗落嚟。孩子们冇问过刘佳嘅名字，只系认得佢部车以及佢块面上边嘅胡须。
4: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你看都出汗了。哦哟，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你们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3: 茫茫大山入边嘅村寨，散落喺各个山坳，想要剪一次头发，小朋友要行到十几公里之外嘅乡镇上边，佢哋嘅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屋企入边嘅老人管得到食饭着衫，就好难顾得上小朋友嘅头发长短。
4: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哇，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能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3: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可以带给人什么呢？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佳还不完全明白，那阵时他就知道剪一日头发意味着有几十元的收入，意味着当日不愁吃喝。拿着一把剪刀，刘佳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4: 应该是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3: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

0: 总是想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佳同朋友踩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的，但是一路上边唯一一次揞出把剪刀来的时候，他就没收钱。
1: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 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他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他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0: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带给人快乐，这个是刘佳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那里的小朋友们理发。
1: 就去过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0: 2014年，他第一次行入河池的大山，
1: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0: 架撑越大越多，路亦都越行越远，从两三日到四五日，最后来刘佳一入山就是小十日。
1: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2包米，1包米的50斤了。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一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0: 2019年，山入边的交通大幅改善，刘佳入山的次数就更加多了。
1: 以前都是木房子，2019年通路，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啊，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路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0: 入山的日子，理发店的生意总是会少好多。个女好快要读初中了，就不时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亦都会埋怨她。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她，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她，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她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她不可。她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0: 店入边的生意，刘佳自然是牵挂的，那个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入边的孩子，刘佳亦都牵挂，那个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广西梧州乡下的刘佳，自细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亦都见不到父母几次，童年缺了一些陪伴，或者和孩子们在一起可以补偿刘佳内心的缺陷，又或者他更清楚山入边的孩子需要什么。
1: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0: 除了剪头发，刘佳为孩子们做的事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认得孩子们剪完头发之后的笑面，影他们穿着新衫奔跑，影低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一次入山的时候再带回给他们。
1: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20来岁的那些 我都叫他

0: 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1: 12年入边影低嘅呢啲影像，刘佳随手发到咗自己嘅短视频账号上边。起初只不过系记录，冇谂过会俾几多人见到。直到2022年，一条生日边孩子们剪完头发、换上新衫行 show 嘅视频，播放量超过咗300万。视像一条接一条咁样涌入嚟，有人捐衫，有人寄文具，亦都有一啲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佢，想提供长期嘅支持。如今喺刘佳嘅理发工作室入边，几十平嘅房间，一半都摆住理发用品，一半摆住各种物资。
0: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
2: 好的。
0: 每一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1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这份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祁瑶，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0: 如果顺风就能抵达太平洋，一路花草繁茂，那些在草地上蹦来蹦去的麻雀儿给了我对事物怀疑的快乐。翅膀来自哪里？他们说飞得高有什么用呢？饿的时候就会落下来。选自乡村的鸟飞得很低。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2: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场被遗忘。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长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中兴路从田坑仔路到横镇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如何让你爱我，在我日渐衰老的时候。篱笆上的牵牛花兀自拦着，比天空多些忧伤的蓝。如何让你爱我，在我更为孤单的时辰。村子里的谷子已经收割，野草枯黄繁茂，你在满天星宿里怎么能找到来路？选自如何让你爱我。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河边的空气都温柔起来，夕阳恰到好处地落在水面上，波光粼粼，那些迷人的光线把动荡轻轻藏起，必须把目光移至对岸青山和青山之上的天空，才能脱身于这般诱惑。选自《秋天的河面》。
1: 美文周末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你不知道在这深秋能把光阴做得多深，一棵树的秘密不会轻易袒露给一个人。你以为从春到秋，一棵草已经袒露了所有喜悦、悲鸣、落魄、枯萎，这些词在午夜微光摇曳，亲切友善，选自《荒原》。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见过长江，也过过长江，见过阳光下欢愉的波涛，也听过午夜一条水的呜咽。一个时代的绚烂和斑驳倒映在上面，从江头到江尾。如果具体到个人，一个女人的爱恨倒立在这里面，从江面到江底。选自《写给长江》。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灭

有知识，暗示你的装饰真有点钱，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

0: 时间来到了10:07啊，这里是同心圆节目，每周日的10点到12点呢，又跟各位小朋友相会了啊。那今天呢，同心圆节目非常开心啊，我们请到了两位小嘉宾啊，今天跟小天哥哥一起来主持今天的同心圆节目。那么今天的两位小嘉宾呢，是两位漂亮的小姑娘啊，她们已经迫不及待准备好要做自我介绍了。那么首先我们请出第一位小主持，也是位漂亮的小姑娘，来介绍一下她自己。好，那这会儿时间交给你吧。
1: 大家好，我叫梁婉月，来自松山湖第一小学3年级。我是一个性格偏安静的女孩，平时喜欢静下心，感受身边的美好，但我也十分乐意主动结识新伙伴，期待和每一位同学成为好朋友，在校园里一起成长，共同进步。绘画是我最大的爱好，一支画笔，一张画纸，就是属于我的小天。

0: 我格外喜欢画灵动可爱的小猫，鲜活生动的人物，也常常拿起画笔给自己画自画像。每当拿起画笔的时候，我的内心就格外平静。我会细心勾勒线条，认真涂抹颜色，用图画记录自己眼中多姿多彩的世界。在一笔一画之间，我既能收获创作的快乐，也慢慢培养了耐心。不少同学都说我画得好看。安静之外，我也热爱充满活力的运动，打篮球。坚持打篮球已经2年了。经过日复一日的练习，我的投篮比较精准，奔跑在篮球场上挥洒汗水，不仅锻炼了我的体魄，也磨练了我的毅力，让安静的我多了一份坚持和果敢。静，能持笔作画；动，能上场奔跑。这是独一无二的我。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希望可以继续保持热爱，在画画和篮球当中不断提升自己，也期待能够和班里的每一位同学成为好朋友，友好相处，互帮互助。很高兴能在这里认识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谢谢大家。
1: 嗯，既喜欢画画又喜欢打篮球啊，动静结合的一位漂亮的小姑娘。那么下一位小主持啊，是婉月的妹妹啊，今天呢是姐妹齐上阵啊，姐妹档来主持这档节目啊。那么妹妹叫什么，喜欢做什么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妹妹。妹妹，你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梁如月，来自松山湖第一小学2年级。我是一个动静分明的小朋友，在家里我活泼调皮，爱蹦爱闹，来到校园里我比较乖巧认真。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和做手工。我画画没有固定的题材，常常想到什么就画什么，脑子里各种各样新奇有趣的想法都能通过画笔呈现在画纸上。大家都说我的想象力特别丰富，做手工也是我的乐趣。我动手能力很强，曾经亲手制作过一盏漂亮的手工小夜灯。在动手创作的时候，我总能沉浸其中，享受创造带来的快乐。在今后的校园生活里，我希望可以认真学习，不断进步，也期待能够认识更多新朋友，和同学和睦相处，一起学习，一起玩耍。这就是充满奇思妙想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谢谢大家。
1: 嗯，希望妹妹啊，以后你能做出更多更有趣的小玩具啊。那么自我介绍啊，都非常的精彩啊。那今天呢，是你们的老爸送你来做这个节目啊，所以呢这会儿呢我们也送出一首歌好不好，叫超人老爸啊，送给你们的老爸啊。然后呢稍后呢这个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今天啊要交给你们两个特别艰巨的任务，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跟我们的交通路况啊，要交给二位小主持，让你们来主持。那么这首歌结束之后呢，一会儿我们进天气预报啊。

0: 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 好的，刚才一首超人老爸啊结束之后呢，我们又回到了童心圆的节目当中啊。那么今天呢，整体的天气啊，早晨起来有点湿漉漉的，所以呢，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我们也请来参加节目的两位小主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那么首先今天的天气预报，天气状况我们交给婉月小朋友。来吧，婉月，跟大家说说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2: 大家好，我是小小气象播报员梁婉月。9月6日是星期天，再过一天我们就要迎来24节气中的白露。古人有诗写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虽然诗句写的是北方秋霜，但也告诉我们秋天的脚步正在悄悄靠近我们。今天东莞有阵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柔和的南风轻轻吹拂，空气湿度比较大，一阵阵小雨洒落下来，会洗净车道与树叶，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出门游玩一定要随身带上雨伞，雨天路面湿滑，走路骑车都要放慢脚步，注意安全。白天依然闷热，大家适合穿轻薄透气的夏装。等白露到来，北方清晨草木会凝结白白的露珠，昼夜温差慢慢拉大。不过身在岭南的东莞还不会立刻感到凉意，展望之后几天雨水依旧频繁来访，气温会小幅回落，请大家多多留意气象更新，常备雨具，希望大家雨天出行平平安安，度过舒心美好的下周。
1: 今天确实是一个雨天呢，而且白露呢马上要到了啊，所以这两天呢其实晚间的气温还是比较凉爽的啊。那么介绍完了天气情况，那么请出下一位小主持梁如月小朋友啊，来说一说今天的交通路况吧。
3: 大家好，我是小交通情报员梁如月。今天

0: 过马路不要看手机，骑电动车要戴好头盔，开车要和别的车保持距离，不开快车。带小朋友出门的家长要看好小朋友，远离汽车的盲区。最近天气变化大，如果碰到下小雨，路面会滑，开车一定要放慢速度。祝大家周日出行愉快，一路平安。
1: 非常感谢如月的提示啊，所以小朋友们听到节目啊，也要跟爸爸妈妈来提示一下，雨天开车呢一定要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啊。刚才的小主持声音很洪亮的介绍了路况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希望你们把这样美好的声音保持住啊，因为接下来呢，我会请出两位小主持给各位小朋友来讲故事啦啊。那我们先进一段板头喽。
2: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
3: 不好听不好听，这个故事不好听。
4: 不要吵不要吵，开始讲故事啦。
1: 刚才的板头说故事不好听啊，那我们就来点好听的故事好吗？那两位小朋友啊，听说今天每个人都准备了两个故事，那么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梁婉月，听说你的故事呢是关于一群笨猴子的事儿，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是什么故事啊？
0: 猴子吃西瓜。猴王找到了一个大西瓜，可是怎么吃呢？这个猴啊是从来没有吃过西瓜。突然他想出了一条妙计，于是把所有的猴召集来了。他清了清嗓子，今天我找到了一个大西瓜，至于这西瓜的吃法嘛，我当然是知道的，不过我要考验一下大伙的智慧，看看谁能说出这西瓜的吃法。如果说对了，我可以多赏他一块，如果说错了，我可要惩罚他。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谁也没有吃过西瓜。小毛猴眨巴眨巴眼睛，挠了挠腮，说我知道吃西瓜是吃瓤。不对，小毛猴说的不对，兔尾巴猴跳了起来。我小的时候跟我妈去姥姥家，吃过甜瓜，吃甜瓜就是吃皮，我想这甜瓜也是瓜，西瓜也是瓜，吃西瓜嘛，当然是吃皮喽。这时候大家争执了起来，有的说吃西瓜吃皮，有的说吃西瓜吃瓤，可争了半天也没争出个结果。于是都不由把目光集中到一个老猴身上，这老猴认为自己出头露面的机会来了。他捋了捋胡须，打扫了一下嗓子，说这吃西瓜嘛，当然是吃皮咯，我从小就爱吃西瓜，而且一直都是吃皮的。我想我之所以老而不死，就是因为吃了这西瓜皮的缘故。大伙欢呼起来，对，吃西瓜吃皮，吃西瓜吃皮。猴王认为自己找到了正确答案，他站起身来，上前一步，开言道，对，大伙说的对，吃西瓜是吃皮。哼，就小毛猴一个人说吃西瓜吃瓤，那就让他一个人吃吧，咱们大伙都吃西瓜皮。西瓜一刀两半，小毛猴吃瓤，大伙是共分西瓜皮。有个猴吃了两口，就捅了捅旁边的说，哎，我说这可不是滋味啊。另一个说，老弟，我常吃西瓜，西瓜嘛就是这个味儿。
1: 嗨，果然是一群笨猴子啊，只有小毛猴一个人比较聪明啊。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小朋友们一个道理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勇于尝试，那不尝试呢，永远呢不能分清楚事情的真相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呢

0: 我给梁如月小朋友，听说今天你带来了一个有趣的成语故事，来吧，这故事叫什么呢？
1: 狐假虎威。在猫咪的森林里，有一只老虎正在寻找食物，一只狐狸从老虎身边穿过，老虎扑过去把狐狸逮住了，狐狸眼珠子咕噜一转，扯着嗓子问老虎，你敢吃我？为什么不敢？老虎一愣，老天爷派我来管你们百兽，你吃了我就是违抗了老天爷的命令，我看你有多大的胆子。老虎被蒙住了，松开爪子，狐狸摇了摇尾巴说，我带你到百兽面前走一趟，让你看看我的威风。老虎跟着狐狸朝森林深处走去，狐狸神气活现，摇头摆尾，老虎半信半疑，东张西望。森林里的野猪啦、小鹿啦、兔子啦，看见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都跟往常很不一样，都很纳闷。再往狐狸身后一看，呀，一只大老虎，大大小小的野兽吓得撒腿就跑。老虎信以为真，其实他受骗了，原来狐狸是借着老虎的威风把百兽吓跑的。
0: 这个故事啊，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有的时候啊，这个人啊，借着别人的威风啊，显得神气活现，其实不一定是他自己有本领啊，对不对？那么第一轮故事啊已经讲完了，这两个故事都非常有趣啊。那么稍后呢，看看时间，我们10:30之后呢，两位小主持呢还会一人再讲一个故事啊。那么这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也送给音乐啊，来一首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

0: 这里是每周日上午10点到12点的同心圆节目，问候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两位小主持啊，他们呢是一对姐妹，梁婉月跟梁如月啊。刚才呢，他们已经讲了两个故事了，那么这会儿呢，他们说还有两个故事要讲给各位小朋友们来听。那么剩下的两个故事是什么呢？还是把时间先交给姐姐梁婉月，来说说你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吧。
1: 字典公公家里的争吵。字典公公家里吵吵闹闹，吵个不停的是标点符号。看他们的眼睛瞪得多大，听他们的嗓门提得多高，感叹号拄着拐杖，小问号张大耳朵，调皮的小逗号急得蹦蹦跳。首先发言的是感叹号，他的嗓门就像铜鼓敲，伙伴们，我的感情最强烈，文章里谁也没有我重要。感叹号的话招来一阵嘲笑，顶不服气的就是小问号，哼，要不是我来发问，怎么能引起读者的思考？小逗号说话头头是道，他和顿号一起反驳小逗号。一起反驳小问号，要是我们不把句子隔开，文章就会像一根长长的面条。学问深的要数省略号，他的话总是那么深奥，要讲我的作用嘛。哦，不说大家也知道，水平高的要算句号，他总爱留在后面做总结报告，只有我才是文章的主角，没有我话就说的没完没了。大家真的不可开交，字典公公把意见发表，孩子们，你们都很重要，少一个，我们的文章就没这样美妙，滴水汇成了大江，碎石堆成了海岛。大家不要把个人作用片面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要骄傲。
0: 这是一个很有寓意的故事啊，告诉我们呢，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优势之处啊，也有自己的短板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把时间交给梁如月，交给妹妹啊。那听说你又带来了第二个成语故事，这个成语故事是什么呢？快分享给小朋友们来听吧。
2: 司马光砸缸。
0: 嗯，
2: 司马光7岁的时候就像大人一样非常懂事，平日里酷爱读书，于是沉稳冷静。有一个明媚的午后，他跟小伙伴在后院追逐嬉戏，院子角落摆放着一口又高又大的水缸，缸里盛满了满满一缸清水。有个小孩调皮地爬到缸沿上玩耍，脚下猛地一滑，扑通一声就掉到水缸里。缸大水深，落水的孩子在水里拼命地扑腾，眼看就要被水淹没，别的孩子一见出了事，全都慌了神，吓得边哭边喊，乱作一团，急急忙忙地跑到外面去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没有慌乱，急中生智，快速环顾四周，从地上捡起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使出全身的力气向水缸砸去。砰的一声巨响，水缸破了，缸里的水哗啦啦啦哗啦啦的涌了出来。泡在水里的小孩脱离危险，终于得救了。
0: 非常经典的一个成语故事，司马光砸缸啊。司马光呢，跟正在读这个故事的梁如月啊，当时是一样大的年纪啊，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啊，或者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小朋友呢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灵活的来处事啊。好，那看看时间呢， 嗯，来到了10:37啊，那今天的两位小朋友的故事都讲完了，也希望两位小朋友呢以后接着来做客节目，带来更有趣的故事给大家听，好吗？那看看时间，我们这会儿还是把时间交给歌曲啊，我们这会儿放一首歌，这个名字叫大梦想家，希望每位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啊，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梦想了。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升路从横溪西路到东城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管张东路辅路从管张东路到管张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起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4: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3: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4: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

Hello， 各位小朋友们，我们的同心圆节目继续咯，我是小天哥哥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小主播跟我共同来主持节目啊。刚刚呢，他们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主持啊。各位小朋友呢，如果想要参与节目，也来过过小主播的瘾啊，那可以来，找到小天哥哥，怎么找呢？很简单啊，你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早听天下这四个字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因为平常呢，周一到周五呢，我也是做早听天下早间1075的节目啊，所以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添加一下我们导播的微信。那加上他的微信之后呢，那进我们的粉丝群，在群里就能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了啊。这会儿呢，我们接着进行节目啊。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就是小朋友们常做的梦代表了什么含义呢？这些梦有什么意义呢？说到做梦啊，每位小朋友可能都会经历过做梦的神奇时刻啊。那有些小朋友做梦比较多，有些呢做梦比较少，有的做完梦之后还能记得住，有的一醒了梦就全忘记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小朋友常做的一些梦

啊，它又代表了一些什么含义呢？做梦啊，就像看电影一样啊，有的时候呢是美梦，有的时候是噩梦啊，就好像看电影，有的时候是喜剧，让人哈哈笑，有的时候呢是恐怖片啊。那么有很多小朋友问爸爸妈妈或者问老师，我们为什么会做很多奇怪的梦？那梦里的东西会成真吗？我们做的梦代表着什么意思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关于小朋友做梦的梦境的话题啊。首先来告诉大家一个科学真相啊，小朋友做的梦，有些呢可能你觉得会很奇怪，但是这梦啊都不是没有缘故的，每一场梦啊都是小朋友心里最真实的小情绪，或者是小愿望，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害怕，最后在做梦的时候呢变成了梦中的画面，在深夜呢偷偷的来告诉你啊。那么小朋友的心理研究啊，其中有这样的发现，就是小朋友的梦境呢比大人更加单纯，更加直接。大人的做梦啊，它是比较复杂的，剧情比较多啊，戏比较多，比较容易绕弯。而小朋友做的梦呢几乎都是心里话啊，直接说出来这样的画面。很多小朋友白天比方说不敢说不敢做，或者没有发现，或者是藏在心里的事情，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呢就会自动帮你拍成一场梦境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解读解读小朋友最容易做啊，以及梦到最多的八种梦境。各位听节目的小朋友也可以对号入座啊，看看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些梦境啊。第一种梦境，哎呀，这是我小时候，甚至已经比较大的时候都会做的一种梦，就是梦见被人追，或者是被怪兽追啊，在后面追赶你，你很害怕向前面跑啊。经过采访之后我发现呢，这也是所有小朋友排名第一的经常做的梦啊。很多小朋友都做过梦里不知道被谁，有可能是黑色的影子，有可能是可怕的怪兽，有可能是一些大人在后面拼命的追赶你，你拼命的跑，拼命的逃，不敢回头，最后跑得气喘吁吁的，心里特别的慌。最后呢，要么就直接躲了起来啊，躲过了这场追击，要么呢就直接被吓醒了啊。很多人做了这个梦之后啊，就特别奇怪，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啊？然后觉得这梦会不会变成真的呢？其实啊，给大家来讲一讲，小朋友做被人追赶的梦啊，是很正常的，而且很多小朋友都做过这样的梦。做这样的梦呢，完全没有什么其他不良的征兆啊。因为从小朋友睡眠的心理学来讲呢，做这种被追赶的梦啊，是因为白天呢可能会有一些紧张害怕的情绪，或者呢是这个作业没写完，有这样焦虑的情绪，在梦中啊就可能做出被人追赶的这种表现。比方有的时候啊快考试了，或者作业有点多，或者害怕被批评，或者跟好朋友闹矛盾，害怕上台发言，害怕做错的事儿，这个小朋友啊都有可能会做这样的梦。所以白天呢，人的大脑啊它可以忍住啊，可以装作没事儿，但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放松了，于是身体里藏的那点紧张压力跟不安就会变成在梦中追赶你的怪兽啊。这怪兽呢它伤害不了你啊，只是呢能把你白天积攒的紧张情绪给宣泄出来。所以小朋友在梦中拼命的奔跑，其实是你的潜意识，你的大脑在努力的保护你，想让你躲开那只压力怪兽，想让你躲开令你难受的事情。所以下次再梦见被追赶，千万不要害怕，你可以轻轻告诉自己，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有点紧张，就是有点累了，给自己的大脑呢放松放松。所以再梦到这个梦啊，你也再也不需要害怕了。说完第一种被人追赶的梦啊，我们来说说第二种啊，也是小朋友非常常见的一种梦，就是梦见自己在天上飞啊，轻飘飘的居然能飘起来。这个梦啊绝对是个美梦，很多小朋友呢都做过，梦里啊是直接飞了起来，穿过大山，穿过大海，感觉自己非常的自由。而且呢在梦里飞啊

不用翅膀，也不用坐飞机，那这个人感觉轻轻一跳就能飞起来。这种梦啊，其实也是梦境当中最治愈、最棒、最积极的一种了。嗯，如果小朋友做自己能飞翔的梦，代表什么呢？代表着你最近呢是非常自信的，非常放松的，跟刚才那种做被怪兽追的梦是完全相反的啊，说明你最近心情很好，也说明你正在长大，正在变得越来越厉害，你渴望自由，渴望探索，渴望呢变得更勇敢。那么小朋友的心理学分析说啊，如果孩子呢做梦梦到自己在飞，说明最近压力很小，安全感很足，身边呢有人爱你，包容你，你对生活特别满意，对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同时呢，它也代表着你更有想象力，有创造力。嗯，做爱飞翔梦的小朋友啊，通常思维特别活跃，脑洞很大，想象力特别丰富啊，特别聪明，而且呢富有创造力。所以如果各位小朋友你梦见自己在飞，经常做这样的梦，那么恭喜你，你是一个内心阳光充满力量又正在慢慢变得优秀的一位小朋友了。嗯，各位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做过爱飞的梦呢？那么接下来第三种梦，哎呀，这个梦呢我去年还做过，梦见自己这牙齿掉了啊，甚至有的人梦到自己的牙齿不仅掉了一颗啊，一颗接一颗的掉，最后都掉光了，吓得自己都吓醒了啊。这种梦你们有没有做过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啊，小朋友们如果想知道的话，我们先进一段歌曲，11点之后我们的同心圆节目回来，我们接着说牙齿掉了代表是什么梦境的意思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这里是同心圆节目啊，欢迎各位小朋友们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天哥哥啊。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讲小朋友常做的八种梦啊。这刚才讲到第三种，就是梦到自己掉牙了，牙齿松动了，甚至有的小朋友梦到自己牙齿掉光了。这不光是小朋友啊，大朋友成人也会做这样的梦，因为我呢就经常做这种牙齿掉了的梦啊，梦到牙齿掉了赶紧去牙科医院让医生呢帮我把牙齿接上。所以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吧，节目当中我们说一说吧。

0: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1: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同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2: 这个原因呢，咱们来说一说。很多老一辈呢有一些自己的说法啊，说这个掉牙了是说明什么，但其实呢，我们用儿童心理学科学的现在的主流的一些观点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呢，第一个原因啊，这梦到掉牙，那证明着小朋友正在成长，正在蜕变。因为坏牙呢本身就是小朋友正在长大的标志。梦里梦到掉牙呢，说明你的潜意识啊，就是你大脑在记录你自己的成长，认为呢你在长大，你在变化，在告别小时候的自己，在迎接新的自己啊。第二点呢，就是代表可能最近有一点小小的不安或者是不适应，比方说有的小朋友刚上小学啊，或者刚刚换了班级，或者是刚认识新同学，或者家里有了一些变化，最近觉得自己不够棒等等，觉得自己有一些小失落，有一些不安全感。这个时候可能也是容易梦到自己在掉牙啊。其实梦到掉牙呢并不一定是坏的梦啊，梦到掉牙真正的意思是你正在经历成长的小阵痛，那么大脑呢会潜意识的让你做梦梦到掉牙啊。所以呢，梦到掉牙的梦啊，不要害怕，这是成长的送给小朋友的专属梦境啊。另外呢，咱们来说说第四种梦境啊，就是小朋友梦到自己在梦中走丢了，迷路了，找不到爸爸妈妈了，特别害怕啊。这几乎每个孩子童年的时候都做过走丢的梦。如果说你没有印象，那是说明你做过之后忘记了啊。因为有研究显示啊，这个早晨起来，一般人呢就是三个小时之内就会把昨天晚上做的梦给忘记掉啊。那说到这个梦到自己走丢了，这几乎很多小朋友都做过这样的梦。梦里你在超市里，在马路上，在学校，或者在一些陌生的地方，哎，一转眼爸爸妈妈就不见了，身边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你到处找，到处喊，特别着急，特别害怕，心里空落落的，特别的无助啊。那么这个梦啊，其实用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解释呢，就是小朋友需要安全感，需要被爱的感觉，需要被陪伴啊。因为小朋友的世界呢很小，爸爸妈妈、家人、老师，还有几个好朋友，可能就是你全部的世界了。所以当你觉得被忽略，没有人陪你，觉得有点孤独的时候，有点不安的时候，晚上呢就特别容易做这种走丢了或者迷路了的梦境啊。尤其是刚刚开学，或者是刚出现一些分离，或者是爸爸妈妈最近比较忙，陪伴变得比较少，这个时候这种走丢的梦会更容易出现。它不是预示着不好的事情，而是它的在心里悄悄告诉你，我想要更多的一点温暖，更多的一些陪伴，更多的一点安心啊。所以小朋友做了这种走丢的梦啊，不要着急啊，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说一下，让他们呢多给你一些陪伴，就不太容易做这种梦了。所以这种梦呢，其实是在温柔地保护小朋友的情绪啊。那么说完第四种梦之后，我们再来聊聊第五种梦。这种梦呢，是小朋友梦见自己考试啊，梦见自己在写作业，或者呢梦见自个儿被老师批评了。梦见考试，这确实是应该算是一种噩梦吧。很多小朋友白天上学啊，晚上做梦还在上学，这确实挺疲惫的。梦里呢，要么考试题不会做，要么呢就是写不完作业，要么就是迟到，被老师点名，被老师批评啊。那么也采访过很多的小朋友，超过60%的小学生啊，在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都会频繁的做梦，梦到学校，梦到考试，梦到作业啊。这个梦也特别的简单，特别的真实啊，就是白天想什么，晚上就会梦到什么，这个词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

小朋友如果白天学习很认真，担心学习成绩落后，担心出现学习上的错误，担心自己做不好，这个时候大脑它就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啊，大脑处于很紧张的状态。到了晚上呢，大脑啊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完全放松休息，它还在整理白天学习跟紧张的情绪。其实人在睡觉的时候呢，大脑也有一部分区域是在工作的，那这个时候会把你白天学的东西啊，或者白天记的东西，它进行一个归纳整理啊。所以说睡好觉啊，其实对学习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因为你大脑没有这个归纳整理的过程，你这脑子里呢就是一团浆糊，像一团乱糟糟的毛线一样啊。那这个经过整理之后呢，就会变成一个关于校园的梦啊。所以小朋友如果梦到自己呢在学校里在写作业，或者在被老师批评了，这个梦的意思呢是你是一个很认真很懂事很有责任心很好学的小朋友，你特别在意自己的成绩跟表现，你想变得更好啊。那么如果经常做这样的梦啊，经常一做梦就是在学校考试呢，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告诉自己啊，不要太紧张啊，每次睡觉之前心里默念十遍，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要休息了啊。这个时候呢就能忘记这种紧张情绪，好好入睡啊。成绩这事儿呢固然重要啊，但是也不能让它成为影响我们心情成为影响我们情绪的罪魁祸首。那么接下来这种梦就更厉害了，梦见自己从高处掉下来，或者梦到自己踩空了，或者梦到自己从山上啊掉了下去。哎呀，这种梦也是我小时候最常见的一种梦了啊。这个梦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梦到自己从高处掉下去呢？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呢？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都做过这样的梦啊，忽悠一下自己就掉下去了啊，吓了一跳啊，到底是为什么呢？咱们还是先进一段歌曲，稍后回来接着说喽。

红心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这里是同心圆节目啊，我是小听哥哥，我又回来了。今天的同心圆的话题呢，我们来讲到小朋友最常做的八种梦啊。刚才说到第

0: 没停着，这个时候身体比较乏累啊，比较累，这个时候肌肉呢它就会紧紧的绷在一起，肌肉发紧没有放松。晚上呢睡觉就放松了嘛，这放松的时候大脑以为，哎呀这不对，这个身体怎么没有把肌肉绷紧呢，是不是在掉落呢，从高处掉下去了，所以就会产生一下子坠落的梦境啊，身体会自然抖动一下。这并不是说正在长个儿啊，而是说代表呢你的身体在提醒你，哎呀要好好休息了，要放松一下了。所以下次呢再梦到自己踩空坠落不要害怕，你可以跟自己说，是我白天呢跑得太多了，跳得太多了，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呢又能元气满满喽。第七种梦就是小朋友梦到特别开心啊，这种事情梦见了有玩具，梦见了在玩耍，梦见了自己在吃好吃的啊。那刚才说了一些梦啊，有的是噩梦啊，那这种梦呢是一个幸福的好梦，梦里有很多玩具，很多零食，跟小朋友一起玩耍，去游乐园，去海边，去旅行，整个人特别的放松，特别的快乐，特别的幸福啊。那这种好梦寓意就更加简单温暖了，说明你的生活很幸福，你被爱着，你的内心呢很满足，你很快乐。儿童心理学说啊，如果小朋友经常能做快乐的美梦，说明他呢安全感充足，性格呢一定会很阳光，心态呢会乐观啊。没有心态悲观的人天天做好梦的啊，所以经常做好梦的小朋友，你们可以庆幸啊，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温柔开朗又善良的人啊。第八种梦境啊，这种梦境呢有点害怕了，就是会梦到怪兽，会梦到黑暗，会梦到一些自己害怕的东西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噩梦啊。很多小朋友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梦到黑黑的房间，梦到奇怪的影子，梦到恐怖的画面，醒来之后呢就不再敢睡觉了。这里呢要送给这样的小朋友一句话啊，所有的噩梦呢都是帮你来消化害怕，消化委屈，消化压力的啊。因为噩梦呢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噩梦呢它相当于大脑的一个垃圾桶。白天呢有的小朋友可能被欺负了，或者做了一些错事，但是又不敢哭，不敢表达，不敢呢告诉父母啊，这种委屈、害怕、难过、紧张这样的不好的情绪积攒在了自己的心里，到了深夜呢大脑就会通过做噩梦这样的方式啊，把这些不开心的东西全部清理掉啊，像在手机上删除一些垃圾软件一样啊。做完噩梦呢，其实人的心情啊，心理上来说会放轻松一点点啊，所以说也不用害怕啊。做了噩梦，噩梦结束之后呢，其实坏情绪是会被带走一些的，留下的呢更多的是勇敢了啊。所以小朋友如果做了噩梦，可以在心里安慰自己，别怕别怕，我的坏情绪都被噩梦带走了，留下的都是好梦了。所以呢每一场梦啊，其实都是内心在跟自己说的悄悄话。小朋友们，你们在做梦之后啊，可以告诉自己，这个梦啊其实是一直守护你的成长，一直呢在读懂你的心情，一直在陪伴你每个夜晚的一个好朋友啦。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夜夜有好梦，安安心心的在梦境当中慢慢长大喽。所以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跟小朋友们聊聊小朋友容易做的八种梦啊。这个话题说完了，那么我们接着把时间交给音乐和故事喽。
1: 从前呀，很多地方都有城，城里的城墙可高了，还有城门，管城门的人天亮开门，天黑关门，人们进城啊都得白天去，那些管城门的门官老爷又坏又懒，天一黑就把城门关上了，早上呢太阳都出来了还不把城门打开，谁要有个急事儿，在晚上或者清早进城可就麻烦了，得求门官老爷给开门，求可不能白求，得给他钱才求得成呢。 碰到没钱的穷人来

0: 叫门，门官老爷不光不给开，还要冲着穷人骂一顿。有一次，有三个种田的农民挑了三担菜要进城去卖，他们走到城门那儿，天都亮了，城门还没开呢，三个农民就在城门外等着，等了很久，城门还不开。那时候正是冬天，冷风呼呼地直吹，三个农民冻得直打哆嗦，他们砰砰砰敲起门来。那门官老爷还在被窝里躺着呢，一听有人叫门，他可高兴了，心想，好啊，又有人来求我开门，我又能捞到一笔钱了。今天特别冷，风又大，叫门的人准会冻得受不住，我可得跟他多要点钱。他要不肯多给，就不开门，叫他在外头多冻会儿。嗯，好主意。他这么想着，就起来披上衣服，走到门边嚷嚷开了，是谁叫门呢？城门外头的三个农民说，我们是进城卖菜的。门官老爷一听是卖菜的，心想，倒霉倒霉，碰上穷卖菜的了，这些穷鬼哪有钱送给我呀，摆起来一趟。他门也不开，冲着门外骂了几句，钻到被窝里去了。三个农民气坏了，他们就商量着对付门官老爷的法子。过一会儿，他们想出一个主意来了，有一个农民就故意大声说，算了，他不开门，咱就不进去，先在门外睡一觉吧。另一个农民说，在哪儿睡呀？躺在我这条扁担上睡呗。怎么，扁担上还能睡觉啊？
1: 嘿，老弟，你年轻，见的事儿少，你不知道，躺在我这条扁担上睡觉可好了。有一年呀，我跟两个伙伴赶集去，夜里在一个破庙里住，那破庙里什么也没有啊，我们三个人就躺在这条扁担上睡觉。刚躺下来，有个卖油豆的小孩进来了，哭着说没地方睡觉，我们就招呼他一块儿来睡，他人小，挨着我们躺下来，嘿，正好，一条扁担睡三个半人，现在我们一条扁担才睡三个人，哪还宽着呢？
0: 啊，真有这事儿呢，那咱们快躺下来睡吧。说完了，三个农民就把扁担放在地上，又乒乒乓乓响了一阵，还有人啊打了个哈欠，装着躺下去要睡的样子。接着有个农民说，
1: 嘿，真是嘞，睡上三个人还宽着呢，天这么冷，挤挤还可以睡一个人呢。
0: 另外一个农民拍拍扁担说，我这边还可以睡半个人呢。过一会儿，三个人便假装睡着，打起呼噜来了，呼噜呼噜。那个门官老爷从昨天天不黑睡觉，睡到这会儿早就不困了，他在城门里头躲着，城门外的这三个农民说的话呀，他全听见了。后来又听见他们打呼噜的声，他心里可奇怪极了，哎，一条扁担不就有胳膊那么粗吗？连一个人都躺不下呀，他们怎么睡三个人呢？怪事，怪事，真是怪事，他们是横着躺还是竖着躺呀？门官老爷越想越奇怪，他就忍不住了，赶紧爬起来 披上衣服，拿着

0: 钥匙，悄悄地打开城门来看。谁知道呀，他打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30。
3: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7: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9: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辽步金富路从金富路到松山湖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横沥北环路从东引河西路到四海中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媳妇呢？
0: 不能过去，
2: 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同心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同心圆，小朋友们的同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6: 这里是同心圆节目啊，欢迎小朋友们接着回来。最近呢下雨，天气比较潮湿啊，所以呢有积水的地方就容易滋生蚊虫，因为蚊子呢会在这个积水里去产卵啊。所以呢家里如果是有一些盆盆罐罐的容易有积水，最好把水倒干净，把它们扣过来啊，减少蚊虫的滋生啊，有一个干净的环境。那么家里呢也可以备点那个就是防蚊的喷雾啊，包括就是电蚊香啊，这种让蚊虫呢减少叮咬的概率啊。同时出门呢，如果是一些草坪的这种地方呢，尽量穿上长衣长裤啊，穿个长袜，不要让蚊子叮到。那么如果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了发热这样的症状呢，赶紧到医院进行就医啊，防蚊灭蚊，给大家一些提示。那么这会儿呢我们也来播一些有趣的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呢叫勇敢的鲁滨逊。
7: 勇敢是令人尊敬的，我们都愿意做勇敢的孩子。讲个故事，我相信小朋友们准喜欢听。一个勇敢人的故事。鲁滨逊是英国人，他很喜欢航海。在他20多岁的时候呀，和朋友们带着火枪坐着一艘大船去非洲。鲁滨逊心里特别的高兴，因为他又可以看到大海了。刚开船那几天天气很好，大家心里都很愉快。可是过了几天，海上刮起了大风，山一样的巨浪把船上的东西都打坏了。到早晨的时候才发现了陆地，这时大船已经没办法开了，水手们只好放下小船，使劲地朝岸上划去。不料一个更大的浪头打来，把小船一下子给掀翻了。只有鲁滨逊一个人抱着块破船板死里逃生。鲁滨逊拼命地游到了岸上，又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爬到了一个山顶。他实在太累了，于是躺在地下就睡着了。他睡醒觉的时候才发现天已经黑了。为了睡觉的时候不让野兽吃掉自己，鲁滨逊爬上了一棵大树，又削了一根粗树枝准备和野兽搏斗。肚子饿得实在不行了，他就吃点烟丝，因为他身上除了一把小刀什么东西也没有了。鲁滨逊睡醒觉，天已经亮了。他看见了那条被风浪打坏的大船。鲁滨逊

跳进海里，奋力地向大船游去。他在大船上找到了一箱饼干和一些淡水，终于吃到了一顿饱饭。船上的很多东西都是有用的，鲁滨逊就用破船板和桅杆做了一个木筏。他在木筏上装了衣服和枪支火药，回到了岸边。后来鲁滨逊爬上了一个小山，他心中悲伤极了。原来他脚下的这个小岛四周全是茫茫的海水，他是这个岛上唯一的人。在这个孤岛上，一个人该怎么活下去呀？鲁滨逊很坚强，决心要在这个小岛上独自生活下去，要等到有人来救他。他又回到大船上，搬回很多有用的东西，并用木棍围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墙，又用帆布和木头搭了一所房子，并做了桌子和椅子。他还养了野山羊，又抓住了一条海豚和一个大海龟。这些动物的肉是很好吃的。鲁滨逊每在这个孤岛上过一天，都用刀子在一根木桩上做上记号。就这样，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好多年了。在这许多年中，他又做了很多事情。他用口袋里剩的谷子种了粮食，还烤了面包，又晒了许多的葡萄干，用兽皮做了衣服。他还做了一把可以遮雨又可以挡阳光的伞。鲁滨逊在这个小岛上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的家了。有一天，鲁滨逊在海滩上救起了一个就要被土著人杀死的人，因为这个人是在星期五被救的，鲁滨逊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星期五。鲁滨逊教星期五干各种活，还教他学会了说英语，这样鲁滨逊就不觉得生活寂寞了。有一天，星期五出去找吃的东西，他刚走一会儿就又慌慌张张地跑回来了。原来海面上来了三个土著人的独木舟，鲁滨逊和星期五用枪打死了野蛮的土著人，救下了土著人想要杀死的俘虏。其中一个是西班牙人，另一个却是星期五的父亲。鲁滨逊和星期五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个孤岛上又来了新的伙伴，现在他们已经有四个人了。人多力量大，鲁滨逊又领着大家开了几块荒地，种上了谷子。到了收获的季节，光是葡萄干就收了60多桶，又收获了好几万斤谷子，足够他们几个吃几年了。有一天，鲁滨逊和星期五看见了远处海面上开来一艘大船。大船放下一条英国式的小船，正向岸上划来。小船很快靠上了岸，船上一共有11个人，其中有3个人被捆着。鲁滨逊从他们的说话声中知道他们是英国人，但他又猜想这伙人一定不是好人。半夜的时候，那伙人都睡着了。
杜宾逊带着星期五悄悄地爬到了那三个被捆着的人的前边，他们这才问清了事情的原因。这三个人中间有一个是船长，船上的水手们叛变了，他们要把船长扔在这个小岛上饿死。最后船长答应了，要是鲁滨逊能救他，他就一定把鲁滨逊送回英国。这样鲁滨逊就救出了船长，并向船长讲了他在这个小岛上生活了28年。他还领着船长看了他种的地、晒的葡萄干、养的山羊和自己缝的衣服。船长非常佩服鲁滨逊的勇敢和聪明。最后他们从那些坏人手中夺回了大船，鲁滨逊终于回到了自己日夜怀念的家乡英国。鲁滨逊在孤岛上生活了几十年，风吹雨打日晒，使他的白皮肤变成了青铜色，黄头发变成了苍灰色，亲人们都不认识他了，但他对亲人们却像昨天才离别一样。不久他结了婚，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欢度着幸福的晚年。

看看时间来到了11:57啊，今天的同心圆到这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天，咱们下周周天10点到12点继续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5: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呢要跟小朋友们包括大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个话题，叫做可读屏不刷屏，守护青少年的深度阅读啊。那么启航老师，对于普通孩子而言，那深度阅读怎么帮助他们跳出原生的这种环境的局限，拓宽认知的格局，包括人生的眼界呢？
5: 其实一个人的这个眼界和格局啊，他永远超不过自身的阅历和沉淀。那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呢，它提供的只能够是零散的琐碎的知识点，它没有办法给人构建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甚至啊，他会在孩子接触他们的时候固化孩子的浅层认知。而深度阅读它是可以跨越时空、地域、阶层的这种限制的。就像我们做这个阅读推广的时候，经常有一句话说，这个阅读是阶层跃迁的最好方式。其实就是刚才我谈到的这个深度阅读可以跨越时空、地域、阶层限制，能够让孩子在文字中邂逅古今中外的经典思想，见识不同的人生啊，不同的风景啊，不同的思维方式啊。长期深耕的这种深度阅读呢，能够让孩子跳出这种生活的琐碎和狭隘，能够积累多元认知，然后从而养成包容的心态，而且还能树立长远的眼光，慢慢的打破他原生环境的认知壁垒。就好像我们经常说一个孩子他生长在农村，按说他包括家庭的影响、父母的影响啊，对他都非常小，因为都局限在一个村子里。
4: 对，
5: 那在那样的环境下，很多人也能走出来，也能够走到世界上去。为什么呢？很多人我们去读他的传记都会发现，其实他们都喜欢阅读。其实他们就是在用阅读去打破了原生环境的认知壁垒，然后沉淀出了开阔的人生格局和他们丰盈的精神世界。
4: 其实说到守护青少年的深度阅读啊，我觉得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
5: 是，
4: 这应该是大家的共识。就是这个家庭的引导、家长的示范，应该是起着决定性作用。很多孩子沉迷刷屏、疏于读书，其实根源啊，我觉得是在于这个家庭缺乏阅读的一个氛围，是吧？所以说蒋老师，如果想要孩子远离碎片化的刷屏，真的能够做到深度阅读，那这个家庭，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正向的引领呢？
5: 哎呀，就这个事儿，实话说我家都做得不好。
4: 这个让我们很吃惊。
5: 就是因为我在家里还是读书读得多。
4: 对。
5: 我呢一方面是自己本身这是我的工作，一方面呢我也是爱读。我觉得读书对我来说就跟每天吃饭似的。
4: 是生活。
5: 对，生活。我不读我心里不踏实。但是呢我夫人呢可能也是因为眼睛的原因，她年轻时候也很爱读。我对我爱人特别佩服的两点，第一个就是这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全套的应该是80多本吧，他全读完了。
4: 哇、
5: 还珠楼主的这个《蜀山剑侠传》应该我印象里是20本左右一套，他也全读完了。就是这种成套戏，我们不管说是因为开卷有益嘛，
4: 对，
5: 哪怕是小说这种啊，可是呢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眼睛在看书已经不是特别的这个适合了，他就开始要看一些手机。可是呢他还喜欢盯着孩子，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啊，要不你就盯着孩子的时候呢， 哪怕你拿本书在那儿比划着、啊、也胜于你拿个手机坐在他身后你在那儿刷着，因为你在他身后刷着，然后你还前面嘟着他好好学习，孩子肯定心里就会有抵触情绪。
4: 凭什么呀？
5: 对，凭什么你在那儿娱乐，你在那儿刷，然后你让我来这个学习啊？所以最好的这种阅读教育，它从来不是口头说教，它就是言传身教，环境熏陶，
4: 以身作则。
5: 对对对对，那就像刚才我提到啊，我夫人那样，她一边要求这个孩子静心读书啊，远离手机啊，一边他也在那刷这个短视频看娱乐资讯。就在这种家庭的氛围里头啊，这样的家长说实话不太容易培养出沉稳爱读书的孩子。就像我们家，我觉得我儿子后来还之所以能够读一些书，就是在我们俩，我和我爱人，我们俩之间、这个、
4: 做了一个均衡、
5: 哎、对对，相互抵消。对，家长呢就是刚才提到说以身作则嘛，是吧、嗯、啊，他首先就得做好自我约束啊，你主动去减少无意义的碎片化的刷屏，你起码你别在孩子面前去表现出你沉迷网络娱乐，这样的话你给孩子树立正向的榜样。这个就像刚才我提到我爱人他这个样子啊，这个因为原来爱读书，因为眼睛的原因，后来不能读了，以看手机为主，那你起码你要躲开孩子为好，我觉得、嗯、哎，相信孩子他自己能够完成他自己的一些自律啊。那其次呢，就是要营造沉浸式的家庭阅读氛围啊，固定家庭的共读时间，然后我们约定一块儿啊，和孩子放下电子设备，一块儿来读读书啊，然后交流一下读书的感悟啊，分享一下思考啊，让这个阅读成为家庭的日常。这个我还要是举一下我们家的例子哈，就是有一段时间搞生物的那个尹烨、
4: 哦、
5: 啊，他出了几本书，
4: 华大基因，
5: 哎，对，华大基因尹烨他出了几本书，好像是三本，然后呢，哎。我看到了之后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就买了，买完之后呢我就不经意的推给我孩子看，有的时候我实话说我大部分推给他看的书他不读，
4: 嗯，
5: 但是那次很出乎我的意料，三本书他全读了。读完之后呢，有一天，我说的是前几年的事儿啊，他们的老师，他们的高中的老师给我发了，就有这个图片，也有一段话啊，就说今天早自习我们让这个孩子们来推荐书，您的这个家里的孩子推荐了这三本书。他们的班主任是化学老师，
4: 哦，
5: 生物化学，
4: 生物化学。
5: 他说您的孩子成功的把我圈粉了，然后给我发的那截屏是什么呢？老师班主任在网上下单这三本书的这个截屏。所以就是什么呢，你跟孩子一块儿读书，
4: 互相影响，
5: 哎，对对，然后就让他成为家庭日常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带给你的那种惊喜是你可能预料不到的。
4: 哎，
5: 那同时呢，就是刚才提到，其实我给孩子推荐书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得理性的引导，而不是粗暴的管控，就是别极端的禁止孩子用屏幕，而是教会孩子区分工具性的用屏和娱乐性的刷屏。
4: 嗯，
5: 哎，然后帮孩子建立良好的用屏的习惯和阅读的认知。
4: 对，
5: 那最后呢，就是要耐心的陪伴他沉淀下来，然后鼓励孩子去读完整的图书。就所以现在，其实这个 K12 啊，就有这个叫整本书阅读嘛，
4: 嗯，
5: 哎，鼓励孩子读这种完整的书籍，然后做深度的思考。
4: 嗯，
5: 作为家长呢，你也要陪伴孩子去积累阅读，沉淀心性，然后让这种深度阅读成为他的这种自主的习惯。
4: 哎，当然了，我们希望最好的方式呢，是孩子能有阅读的一个习惯。
5: 嗯，
4: 但是现实呢，是有很多孩子呀，上完课之后呢，
5: 嗯，
4: 把大量的课余时间都消耗在了碎片化的娱乐当中，
5: 嗯哼，
4: 就是什么动画片啊，
5: 嗯，
4: 或者一些小视频啊，
5: 游戏
4: 呀，啊，哎呦，现在很多孩子上小学就玩游戏啊，
5: 嗯，
4: 啊，什么什么蛋彩派对呀，啊，
5: 我的天哪！
4: 那天我们家孩子说我想玩那个游戏，我说那个长大了再说，就这种浅层化、浮躁化的这种状态啊。似乎啊现在愈发普遍，啊，
5: 对，
4: 那么当代的这个孩子们，
5: 嗯，
4: 啊，或者说青少年过度的沉迷于这种碎片化娱乐，放弃了深度阅读，从这个

0: 一个人一生的成长来看，
1: 嗯，
0: 最令人惋惜的损耗是什么？
1: 哎呀，就好像我们说，为什么让大家伙儿珍惜光阴啊？因为说这个时光一去不复还嘛，是吧？那刚才洪九雄提到的这个最可惜的，其实就是孩子们他错失了他们童年时代或者少年时代最珍贵的成长的沉淀力和思维的深耕力，因为这个少年阶段是这个孩子呀，他这个心性塑造啊、思维搭建啊、认知积累的黄金时期。那这个阶段的核心成长，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感官快乐，它是什么呢？是日积月累的思维沉淀、心性打磨、认知升级，还有底气积累。这个屏幕可以是助力成长的优质工具。就前面我们提到，我们不是说不让。不让你去读，
0: 就是作为工具
1: 对
0: 可以。
1: 对对对，但是无节制的、无脑的刷屏，它就会只会不断的去掏空孩子的时间，消耗孩子的心力，固化孩子的惰性，然后呢，让孩子放弃深度的阅读。其实本质上就是什么呀？放弃深耕自我，放弃自我成长这些机会，然后让成长就停留在浅层了。你在浅层的话，就像这个树，你种下来，如果它这个根儿只在浅浅的这一层，它没深深的扎进去，它就很难健康的成长，可能稍微有点大风大雨，可能它就倒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湖竹山佛岭路从松山湖大道辅路到东科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环城西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5: 青少年的阅读风貌，咱们往深里说，真的是关乎一代人的一个精神风貌，
6: 是
5: 也更关乎民族文化的一个传承与延续。并不是说大话哈，
6: 对，
5: 并不是说空话。因为从跳出个人成长的维度，如果你把它放到宏观的层面，从国民素养提升还有民族文脉传承的视角来看，那么这个青少年坚守深度阅读，告别碎片浮躁，应该说是有着更深刻的时代意义吧。江老师，
6: 对，因为一个民族的这个文明延续、文脉传承，它靠的肯定不是碎片化段子，
5: 对，
6: 不是靠这些东西的拼接呀，还有这种浅层化信息的堆砌呀，它一定是系统化的思想，完整的这个文化体系，厚重的精神内核，而且需要代代的延续，还有薪火相传嘛。那一代人的这个阅读深度，它会直接决定一代人的思想厚度、精神高度和这个国民素养的。所以当代的青少年啊，应该就是主动的坚守深度阅读，主动的去摒弃碎片浮躁。这对个人而言啊，是扎根思维、沉淀心性、夯实成长的根基。那对我们的社会和国家而言，就是滋养国民素养、培育理性思辨的新生代的这种力量。那我们要再往深了说，从文脉传承来看的话，这就更是守护民族文化根脉，延续时代精神，让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的思想代代相传的一个核心支撑。
5: 那我们读书俱乐部呢，如果站在全民

0: 物能主宰青少年儿童的成长。
1: 嗯，
0: 阅读可以拥抱数字化，但是呢，我们孩子的思维绝对不能碎片化。在数字时代啊，这个青少年儿童啊，这个深耕深度阅读的这个终极意义，我觉得就是在算法包裹、节奏飞快的浮躁的时代里头，我们能够守住自我、守住思考、守住本心，通过深度的阅读来抵御思维的惰性。其实这个惰性在刚才我印象里我已经提过两次了，刚开始前面就有一个词儿就提到了这个惰性，
1: 一个惰性，一个是主动的学习。
0: 对 对, 对，抵御这种思维的惰性，然后破除认知的局限，涵养精神的格局，不被流浪裹挟，不被浮躁同化，用文字来扎根，用思考来助力我们成长，用沉淀来帮助我们哎这个稳健的前行，在数字化浪潮里头呢，保持住清醒的头脑，保持住深耕的力量，从而收获我们能够终身受益的思维能力和精神底气。
1: 哎，那么数字时代的这个阅读博弈啊，从来不是纸质书与电子屏幕的对立，而是深度沉淀和碎片浮躁的较量。那当代的孩子呢，作为数字原住民啊，其实应该拥抱科技，善用屏幕的工具，但是更应该坚守阅读本心，守住深度思考。愿每一位孩子都能可读屏不刷屏，善用科技，深耕阅读，在文字沉淀中扎根成长，在深度思考中丰盈自我，以书香涵养心性，以思考奔赴长远，收获终身相伴的精神力量。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跟家长还有青少年说两句吧，就是如果现在只有刷屏的习惯，没有深度阅读的习惯，我们怎么能够帮助孩子们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真的是爱上读书呢？别管是纸质书还是电子阅读，他能够真的沉静下来读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0: 还是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谈到的哈，就是阅读这个事儿，它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是一个短期能够见到效果的。首先从家长这个角度，甚至从老师的那个角度，就得知道这是一个长线的事儿，你要长期才能见效果。你不能够说坚持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运用一些方法，一段时间之内我们觉得哎呀没效果我们就放弃了，那肯定是不行，这一定要把它坚持下去，这是第一点。那坚持什么呢？坚持什么方法呢？首先，如果孩子现在呢他一直在沉浸短视频或者沉浸这个刷屏这一块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说具体的方法，可能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说不了面面俱到的东西，我只能告诉您什么呢，就是现在您去一些网站，别在短视频上啊去找，去网站，比如说一些图书网站啊，当当啊、京东啊这些网站上，包括博库啊、文轩网站上，您就在那里边输入屏幕孩子，或者就输入刷屏孩子等等，它会跳出一些相关的书。这些书呢，原来在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啊，我和洪友雄我们也推荐过。作为家长，您在线上去浏览这些书的内容，您觉得哪本和您当下的这种状况比较相似，您可以买一两本书先去读一读，那个它一定是有系统方法的。你看刚才我们说阅读它其实是讲系统的嘛，对吧？如果说我现在用几分钟的时间跟您讲说怎么能够给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从刷屏到读书，那我觉得我讲的也是碎片化的也是没有系统性的。您去找这些书去读，我相信只要您作为家长，您能够沉下心来去读进去，我觉得您改变您孩子从读屏转到读书就不是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您找到方法之后，您一定要注意有这么几点，其中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家长他找到方法了，也跟孩子说了啊，我们怎么怎么样，然后你读一些书啊，这对你怎么怎么好。孩子呢和家长过往一直相处的沟通呢就很顺畅。那这个时候呢，家长通常会干一件事儿，就是给孩子呀，他给孩子推荐书。他给孩子推荐书，这是特别不可取的。为什么？因为你跟孩子的年龄差距 最少也得差。

0: 差个20来岁吧，
1: 嗯，
0: 我们从现在婚姻法来说的话，对吧？也得差个20来岁。你再大的话，你像我跟我儿子，我们就差30多岁。你们想的肯定不一样。你那时候读的东西和孩子现在爱读的东西也会不一样。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你带着孩子去书店，去线下的实体书店，带孩子在书店转，然后你可以告诉他，哎，今天爸爸或者妈妈可以送你一些书。你可以自己随便挑，你一定挑你自己喜欢的，爸爸妈妈不参与意见，选什么都行。你喜欢漫画你就买漫画，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就可以。这个其实什么，就是先激发起兴趣来，你没有兴趣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哎，再有一个就是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给孩子营造出阅读的氛围来。我们通常会说一句话叫什么，书房是最好的学区房。
1: 对，
0: 就是你在孩子的卧室里头，在他的专有房间里头放上书架，然后把他自己选的书放在书架上，他一本一本的看完，一本本放回书架，然后放完之后啊，可能过了一个月两月，你说看完了啊，看完了，好看吗？好看，走，咱们再挑点去，你还是你自己做主。孩子他很需要这种自我做主的感觉，哎，然后他会让他有一种自驱力。
1: 嗯，
0: 只有拥有自驱力的孩子，他才可以战胜屏幕对他的吸引力。
1: 对，就你不盯着的时候，
0: 对，
1: 他自己也会读书。
0: 哎，对对对，因为那是他自己感兴趣的，就是他自己做主把他买回来的书。哎，他知道他自己喜欢那个东西，
1: 也许可能买回来一段时间内不读，
0: 别管他，
1: 但是终究有一天会有缘分，
0: 对，
1: 走入他的生活。
0: 因为他天天进出来进去就看见书架上这些书，从理论上来说，就是现在这个关于少儿阅读理论上来说，只要在他的眼前天天能看到，甭说孩子，大人也是，如果一个东西放在你的每天的必经之路上的话，你最终会有一天你会去看一看他，翻一翻他，或者跟他去做一个接触。
1: 好，也非常感谢启航老师的肺腑之言啊，然后也是非常深入的一个分享。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驻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驻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驻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2: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3: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3: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大家好，我是田阳。如果说起上学时候必不可少的一本工具书，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估计有不少朋友的脑海里都会冒出那本巴掌大小的新华字典。那么不知道您是否记得字典封皮正下方的一行小字儿写的是什么？哎，没错，商务印书馆。或许很多人对出版行业的第一印象就是来自于这五个字，但少有人知的是，商务印书馆并非是家光会印书只出版商务书籍的出版社，它的创始人早在创办之初就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八个大字刻进了这家出版社的基因里。而这位泰山北斗级的行业巨擘也在商务印书馆实现了他平生最大心愿。那么这位大佬究竟是什么来历呢？他毕生所愿又是什么呢？刚当上六品芝麻官的他，为何能让光绪皇帝破格召见？曾在教育界与蔡元培并肩而立，他为什么辞去校长，改行做起了出版？在万千救国之路中独辟蹊径，他又该怎样拨开迷雾，见月明？田阳和您聊聊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的故事。

1867年，张元济出生在广州的一户书香门第。尽管当时整个中国的大环境都不容乐观，但张家人还是竭力为小儿子创造出了一个相对健康的生活空间。从此，张元济和经史子集为伴，每日孜孜不倦地读书习文，让他养成了与众不同的修养和气度，也成为了令人羡慕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14岁时，张元济随家人回到浙江老家，3年后便顺利考取了秀才。紧接着，他22岁中举，26岁高中进士，又在翰林院谋了个庶吉士的差事。这个职位有点像正式上岗前的实习，而且只有科举中表现出潜力的学子才能担任，专门负责起草诏书，还有机会给皇帝讲解经史子集。因此虽说官位不高，但细算起来也是天子近臣。历史上像咱们熟悉的张居正、曾国藩都做过庶吉士，可见张元济在同届中是相当有实力的。没过2年，他还升任了6品刑部主事，相当于如今的处级干部。29岁又考取了总理衙门章京。这个总理衙门可不是电视剧里演的那种断案查访的衙门，而是由清政府设立的专门办理洋务的一个机构，功能呢有点像现在的外交部，比如处理外交事务、派遣留学生之类的事儿都由他们负责。而章京呢，就是专管文书撰写的。张元济能胜任这一项工作，足以证明在对待外事，尤其是西方文化上面，他与当时大多数迂腐不化的官员是截然不同的。而这一点不同，也为他后面2年的人生带来了不小的机遇与危险。怎么呢？原来当时清政府刚刚经历

甲午海战的惨败，光绪皇帝痛定思痛，决心变法。为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他特地让人开出书单，并交由总理衙门置办。可没成想，这个本应该汇聚了西学行家的地方，此时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承包这件事儿。然而最终光绪要的书还是一本不落地呈到了他的书桌上，只是不少书翻开来都印着同一个人的名章，哎，正是张元济。他不仅以一己之力搜罗全了所有书籍，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他的个人收藏。为什么一个中国科举考场出身的学霸会有这么多西方著作呢？原来张元济虽然在考场职场都得意，但却从来不敢固步自封，或许这也与打小长在外贸发达的广州有关。他深知当时的中国想要强大，就必须开眼了解外面的世界。于是从进入翰林院起，他就开始自学英文，还买回来许多西方书籍仔细研读，更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学堂，专门讲授英语、数学等新知识。俗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就在变法开始后的第五天，只有六品官阶的张元济便破格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单独召见。而当天与他一同被宣召的还有维新派的代表康有为。此刻以张元济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估计换到过去任何一个繁荣昌明的朝代，他都是前途无量、平步青云的。然而历史的进程正如大伙所知，维新变法仅仅在开展几十天后就露出了败相。而当大部分人对变法由殷勤转为袖手旁观时，张元济却偏不信这个邪。他写了一篇7000字的奏折，一边请朝廷深化变法，一边劝说李鸿章出面维护大局。可惜以他的微薄之力根本不足以扭转局势。最终变法仅维持了百日就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捕入狱，维新派或逃或走，跑不掉的则人人自危。唯独张元济每天跟没事人一样照常上班，旁人都以为他是心理素质超常，可只有他自己明白，他之所以每天出现在清政府的眼皮子底下，只是因为害怕哪天有人想去他家逮捕他时会吓到家里高龄的母亲。那倒不如你们直接来单位抓得好。好在一切只是虚惊一场，张元济等来的是一纸永不续用的革职处罚，自此于仕途再无指望。虽然不免遗憾，但与众多同僚相比，张元济的结果无疑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离开了官场这片伤心地，张元济很快就找到了一片新天地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他究竟准备去往何处？他的人生理想又是什么呢？1898年，31岁的张元济举家迁往上海，彻底告别了京城这片权力中心。曾经在庙堂之上夭折的理想，他希望能在民间实现。张元济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正好此时南洋公学，也就是后来上海交通大学的创办人盛宣怀聘请张元济来担任艺书院的主事。不过这背后的缘故估计张元济自己也想不到，原来关照盛宣怀启用张元济的伯乐正是当初张元济曾经拜访过的故人李鸿章。不知是欣赏这位年轻人的才华，还是被他的赤子之心所打动，李鸿章的这一义举为张元济开拓了一片崭新的天地。3年后，张元济接任南洋公学总理，在任期间他在学校内完成了一系列成效颇丰的改良举措，比如前几年各大高校常见的天才班和实验班。

0: 就曾出现在100多年前的南洋公学里。当时这个班级简称特班，班班宗旨就是有针对性的为未来中国培养大才。不少毕业生后来也确实成为了青史有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和艺术家。而能够培育出这么多人才的总教习也来头不小，这位的名字估计大伙都不陌生，他就是后来出任了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蔡元培和张元济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2年前，在此期间他们的生命轨迹几乎完全重合，俩人继同年中举后又于同一年考中进士，一起进入翰林，最终因为支持变法而一同告别官场，绝对称得上是一对同富贵共患难的好朋友了。如果后来张元济和蔡元培一样在振兴中国教育的路上继续前行，俩人很可能会成为教育史上的一时余亮。只是对于张元济来说，他更想到基层的地方做点事，而让中国的老百姓们学知识懂文化，就成为了他后半生一直奋斗的终极理想。为此，张元济做出了一个出乎众人意料的决定，他向南洋公学递交辞呈，转而加盟了一家规模很小的排字印刷作坊。估计很多人都想不通，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当然有，因为张元济盘算的从来不是简单的排版印刷，他要做真正的出版人，出版大量可以带给中国大众知识和文化的书，让只懂得八股八韵的40000000中国人了解当今世界最该掌握的学问和文明。而这家让他寄托了全部理想的作坊，就是商务印书馆。上任后，张元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编写小学课本。当时科举制度行将就木，全国各地新学堂和老私塾所用教材纷繁混杂，根本没有统一的版本，这对中国人知识结构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必然弊大于利。为了编好教科书，张元济请来一大批中外专家，采取圆桌会议的方式公开讨论各书己见，一课一课过，一点一点抠。经过他编写的教科书通篇不再谈忠君愚孝三纲五常，而是强调爱国家，提出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张元济还别出心裁地往教材中引入了日月山川等各色插画，让教材更加形象有趣。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世界就在眼前。

0: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8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0%。 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2: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3: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2: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4: 田阳和您聊聊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的故事。1904年商务版国文教科书正式出版，立刻轰动全国。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门口人山人海，往来不绝，全都是前来购买教材的人。后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出版业迎来了一次春天，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系列一度占据了全国总量的 80%。 在此基础上，张元济又组织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和学术著作，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册，像是林纾翻译的《茶花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都深深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人，以至于有个姓胡的年轻人在读完后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适者生存》中的“适”字了。作为书香世家出身的文官清流，张元济在经商运营上也显示出了超乎常人的天赋，而与此同时，他还能将自己的理想与事业合二为一。他究竟是如何在此之间取得平衡的？他又有哪些管理公司的妙招呢？尽管张元济主张开启民智，但他却从未将这件事完全寄托于西方的文化，他始终记得自己的另一个使命，那就是整理和出版中国的书籍。当时西学渐兴，谁都知道翻译和出版西洋书籍是顺应时代的事，做好了名利双收，做不好也不见得会在钱财上吃亏。而相比之下，费尽心血的去整理古籍，反而可能落得个吃力不讨好的结果。即便在张元济主事的商务印书馆内部，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甚至有人认为老板是打着为传统文化续命的旗号，借用公司的钱去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的阴谋论不能不叫人寒心呐。但张元济坚信自己始终在做正确的事。1915年，他亲自牵头整理和出版四部丛刊，这部书囊括了近500本中国古书，汇集宋、元、明的各类善本和经抄本。为此，他还专门跑了一趟日本，去遍了东京和京都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只为带回一些罕见的古籍摄影底片，最终历时七年才得以出版。而此书一经问世，便与《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齐名。时至今日，人们如果想读到古时候的全面善本，都只能去找《四部丛刊》才能如愿了。另一部让张元济花费大量精力的是《百纳本24史》的编印。所谓百纳本，就是将历朝历代传下来的24史分门别类，选出最好的底本，然后将不同的残本校对拼接成一个完整版本。在校刊期间，张元济一直亲力亲为，还参与了残缺字迹的描绘工作。这活儿听起来不难，但当时张元济已经年过60，双眼经常流泪，只能靠滴眼药水缓解。可就在这种条件下，老先生依然坚持每天校刊100页古书。有了过人的才能，又兼备对职业的专注，张元济牵头

整理的古籍在出版后收获了异常的市场反馈，不仅好评如潮，还为公司盈利了上百万元。这事儿不论放在什么时候都值得大呼一句，太神奇了。在张元济的操盘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量逐渐占到了全国出版图书总量的一半，分公司更是一路开到了香港，一度成为远东第一大出版公司。不少商贾出身的人都忍不住好奇，这张元济一介书生究竟是如何掌握企业经营的秘诀呢？其实他的妙招啊，人人都能学会，不信我说几个给您听听。首先，在选材用人上，他能做到大公无私。咱们刚说了，商务印书馆并不是张元济一人办起来的，有几位私人股东很早就加入进来。那有句老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一发迹，哪个领导不得拉拉扯扯自己的亲戚呢？如果放任不管，商务印书馆内部必然会发展出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为了杜绝任人唯亲的习气，张元济以身作则，明确告诉留学归来的儿子不能进商务印书馆。如此一来，再也没人敢在走后门的边缘试探了。第二点，在业务的去存上，张元济也能做到从善如流。五四运动后，各种新锐的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一般连续出现，商务印书馆的业绩因此大幅减退。尽管作为行业泰斗，张元济完全可以坐吃老本颐养天年，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搞了一次大换血，不仅调整了出版书籍的风格和论调，还积极引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并将老舍、巴金等未来巨匠推进了文坛。一时间，商务印书馆成为了足以与蔡元培执掌的北大比肩的知识分子聚集地。除此之外，张元济深谙理财之道，能将兜里的钱全都花在刀刃上。日常开销他往往精打细算，哪怕一个信封都要反复利用，可一旦碰到对公司有利的业务，他又成了最能花钱的那个。影印古籍要选最好的版本，翻译西学要找最好的译者，出版新书要用最好的设备和纸张。更可贵的是，张元济平素待人谦和，一点没有老板的架子。据说有一次他遭到绑架，结果不仅和绑匪相处得很融洽，甚至还给其中一个绑匪治好了咳嗽，搞得绑匪的开价是一路打折，从30万大洋一直降到了1万大洋。您就说，如果身边有这么一个人，不论是做朋友还是做同事，大概都是非常有趣又幸福的体验吧。为人随和，待人坦诚，可能是张元济听过最多的评价，但有些时候他却不愿意做这样好说话的人，甚至不惜当一回硬骨头，这又是为什么呢？在面对日本侵略者及国民党反动派时，张元济是很难露出好脸色的。尽管在出版古籍和课本时，他和不少日本专家有过合作，但当这些人露出侵略者的爪牙后，再诱人的橄榄枝，张元济也视若无物。因此，日本人将他和他的商务印书馆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意欲除之而后快。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日军飞机忽然发动空袭，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处、印刷厂、仓库等建筑全部中弹起火，更有甚者偷偷潜入了张元济苦心建立的图书馆，将藏有几十万册古籍的大楼全部焚毁。据说当天大量纸灰随风飘进了张元济家的院子，然而老先生的第一反应既不是谩骂，也不是发火，而是为自己将这么多书搜罗到一处，导致今日的惨剧而感到深深的内疚。

0: 人惊讶的是，此时65岁高龄的张元济并没有因为这件事一蹶不振，他在第二年就开始了图书馆的重建工作，说什么都不让日本人看我们中国人的笑话。抗战胜利后，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可张元济却看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狼子野心。即便后来他当选了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受邀参加蒋介石主持的院士会议，张元济也没给蒋介石一点面子。原本老蒋希望请文化名人讲点歌功颂德的场面话，谁知轮到张元济发言时，他通篇指责内战，呼吁和平，甚至在发言后直接拒绝参加后续的会议，简直将蒋公的面子踩到了泥里。直到1949年9月，张元济接受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同游天坛，他才终于觉得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两人从戊戌变法一路聊到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程，主席还主动分享了自己曾读过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坦言从中得到了不少新知识，认为商务印书馆的书对人民大有裨益。张元济后来回忆这次见面，还忍不住感叹主席的知识渊博，待人也亲切自然。为了报答毛主席的知遇之恩，张元济后来还出任了上海文史馆的首任馆长，直至1959年去世，享年93岁。纵观近代救国图存的有识之士，其中不乏投笔从戎、弃医从文的，又或者是开拓教育、献身科学的，但在众多相近又相反的道路中，张元济所开辟的这一条却是鲜为人知，却能在潜移默化中惠泽后世的。希望未来当您再看到新华字典封面上商务印书馆这一行小字，心中也会想起这位润物无声的出版巨匠吧。好了，我是天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庞宇加陈寒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0: 实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1: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道上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1: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0: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给大家来吃一个牛油果的吐司好不好，帮大家来提提气。

牛油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物，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多吃起来哈。近些年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自己的健康，所以呢也会关注到很多跟自己身体相关的一些研究，比如说像衰老啊、抗衰啊。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是说最新研究有三大衰老的本质是什么，可能大家也知道哈，就是氧化、发炎和糖化。那生活里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轻松的把衰老这件事情的节奏给慢下来的。那第一招我记得就是放空和发呆。那研究说当你刻意放空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开始清理垃圾，然后迅速的清理掉一些氧化的代谢废物。所以每天发呆5分钟，你不看手机啊，不思考问题啊，就是这样简单的就等于给身体做了一个保养。那第二呢就是腹式呼吸，这个我很有体会哈。我们当年在学专业课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做了几个深呼吸之后，你自己就会心平气和，你紧张的一些情绪也会慢慢的经由这样的呼吸来调整。所以研究说这是身体自带的一种叫逆龄方法，逆向思维的那个逆啊，逆龄方法。只要用鼻子深呼吸，然后把腹部鼓起来，再慢慢的把这个气吐进。所以每天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做几次，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所以这种零成本的随身携带的抗老的方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基鳌路从晚岁路到宏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接下来的这首歌很复古，很有氛围感，来自 Bruno Mars， Something Serious， 认真对待。

就像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感觉一样，是不急不徐的，对吧？是稳稳的向前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并不是说要劝我们回避内心的一份认真，而是说你不必要把每一件事情都看得过分的沉重，也不需要因为害怕出错就反复的自我苛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

0: 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咋没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跟音乐一起轻盈起来。轻盈起来有很多，像我之前说到的方式啊，比如说发呆放空、腹式呼吸，还有呢

情况，不用规划什么路线，你不需要去纠结你要抵达的是什么地方，你就这样慢慢的往前走，你就这样可以听见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说到跟着音乐轻盈起来，你可能想象不到，我跳出脑海的第一首是这个，一起来听听看。

你在哪座城市舒缓地过一生呢？其实我们看了很多跌宕起伏的故事，好像误以为人生一定要充满波澜才算是精彩，可是大部分人的日子都是那样的平淡，都是那样的细碎。这首来自牛奶咖啡和轩宇的《小城爱情故事》，我想应该是从它诞生之日就已经博得了很多人的欢心吧，因为就是这样平铺直叙地讲着小城里普通人的那个相遇跟陪伴。我想有一些音乐就是这样的滋养，就是这样的节奏吧。我们那些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涂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

0: 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8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0%。 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2: 我想我们人的一生可能也有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告别，对吧？人和事都会不断地从我们的生命场里面去退场。其实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那些选择，而这些选择呢，很多时候是基于我们的人生角色。

Underwood 带来的一首 Faster。 我一直觉得有些音乐是要有着舒展的那种生命力的，比如这首歌，很多人听到那个快节奏的音乐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我要加速去追赶了很多人。可是这首歌传递的那种快，我想是要让我们忠于本心的，然后忠于本心的状态下，你再去挣脱外界的一些束缚之后，你去遵从自己内心的一种选择，再继续开始奔跑起来，我觉得那个方向就是对的了，是吧？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去静观自己，你去分辨哪些到底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哪些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期待，这个一定要分得清，要不然你奋力的奔跑，你都不知道是为谁，那这个奔跑的意义和价值是在哪里呢？而且往往这样的为别人，就是跑在别人的期待当中。

你看你是不是跟着这样的音乐很自然的就轻盈起来了呢？这是来自伦桑和张德义领带来的心若清风。

就是这样，国风的曲调舒缓的、清浅的，人生也是温润的、柔美的，就这样把我们内心的那种自在和安然娓娓道来。今天我邀请大家在音乐当中跟着一起轻盈起来，不知道你是否轻盈起来了呢？希望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给你的内心去留一下这样的一些喘息的缝隙吧。是的，生活里面可能我们每天面对的还是一地鸡毛，还是非常繁杂的一些人事。那当我们从音乐里面汲取到了很多的力量，我们再去面对生活里很多的琐碎和压力的时候，你继续去面对每天的那些各种境，语境、神境、外境的时候，当你遇到这些对境的时候，要想到我说过的，停三秒，你去看见对方跟自己的情绪，你放下所有的评判，你去看清问题的真相，然后找到自己和对方都能接受的点，所谓统一标准，达成共识。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听汪小敏和简弘毅的《小满足》。小满足，让我们的内心变得轻盈、平和，好好的珍视眼前拥有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水乡大道从东莞大道到粤海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后谷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8: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9: 摸索巨石阵的沉没，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8: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0: 我是米夏，旧书新知，重读经典。我们继续说说西游记当中那些驰名妖怪，我们锁定的是和其他妖怪都不太一样的牛魔王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北京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再次欢迎杨老师。
11: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10: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86版西游记当中天竺少女这首歌啊，这是好多朋友喜欢的玉兔精。
11: 玉兔精这歌也是他本身演员李玲玉老师唱的
10: 啊，那个玉兔精那个灵动，
11: 是
10: 那个跳脱啊，然后可爱的样子哈。
11: 对，而且就是86版《西游记》特意是在这一集当中，它取景是选的就具有东南亚风格的这样的场景。
10: 嗯，
11: 按原著来讲，就是原著因为作者他没去过这么多地儿，他所写他笔下所有的这些国家，那基本上都跟长安城一个样，长安城的翻版。
10: 他的视野就在就是长安城、啊
11: 而甚至说那个大殿的名称，很多有的都是用的北京宫殿的名称，
10: 哦、
11: 因为它是明代的这个作品嘛。
10: 嗯，那咱们说说牛魔王啊，牛魔王和孙悟空是什么关系？
11: 牛魔王跟孙悟空，要说这牛魔王啊，他是特别早就出现在《西游记》原著当中了。孙悟空还在花果山占山为王的时候，牛魔王就已经是他的结拜的大哥了，算是。
10: 就是论的话，他比孙悟空要年长。
11: 年长，对对，所以这一共他们是哥七个， 哥七个呢，最开始只是孙悟空到四处云游结拜的这几个哥们儿，哎，大家没事一块吃吃酒或者怎么着。但是当孙悟空自立为号，他自称齐天大圣之后，原著有这么一小细节，孙悟空说了一句，说我都已经是齐天大圣了，我在咱们哥七个里边排老小，那弟弟我都是大圣了，那您几位都是什么大圣啊？这时候场景很尴尬，没人言声，
10: 六个哥哥不吱声，
11: 不吱声。为什么？六个哥哥觉得，哦，你要反天庭啊，我们可没想过这事儿。
10: 可能牛魔王也正是这么想
11: 的，也是在踌躇，但是最后还是牛魔王，还得说这老大哥，他啪一拍桌子，用的是忽然，西游记原著用的是忽然，就是一片寂静之后，牛魔王忽然站出来了。那行，那我大哥哥我也来一个什么什么大圣。结果这七个人全都是大圣。
10: 嗯，
11: 哎，七位大圣就这样占山为王，就等于跟天庭就算是造反了。但是其实您看后来十万天兵来的时候，好像这几个大圣就没太提。然后这个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之后，他这六个哥哥就从此踪迹全无了。
10: 后来无论他遭到什么劫难，
11: 对，
10: 牛魔王也没出现，
11: 没出现过，没再帮过自己这弟弟。
10: 可能就是世俗，我们说牛魔王他像一个人一样，
11: 对对对对对，
10: 是吧？他觉得其实孙悟空干这事儿太不靠谱，
11: 太悬了，这事儿干的
10: 极不靠谱。
11: 对对对，
10: 其实他还守家在地，愿意过日子这种。
11: 对对。

0: 没准铁人公主也说，你看你这兄弟多不靠谱，以后少跟他来往，你我说遵命。
1: 嗯，那咱说说这个他这孩子、嗯、
0: 孩子
1: 红孩儿，
0: 300岁的小朋友。
1: 嗯，
0: 这红孩儿其实也非常有意思，他是一直就惦着吃唐僧肉的，
1: 嗯，
0: 从一开始就惦着吃，然后他呢是化作一个小孩的样子，等于把自个儿捆在这树上，他喊救命，哎，然后让这长老过来救他，他想利用这机会给唐僧卷走。这里头《西游记》啊，还插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的段子，怎么说呢？说这唐僧啊，听见有人喊救人，他就问这孙悟空，他说：“徒弟啊，这半山中是哪里什么人叫啊？”他说：“谁在叫唤呀？”行者就接着这唐僧这句话说一句：“说师傅只管走路，你莫缠什么人，人叫啊，罗叫、鸣叫、睡叫，您就骑着马得了。您要什么轿子，叫什么叫不叫？”然后唐僧说：“我说的是抬轿子的那个叫，我说的是叫人的那个叫，不是抬轿子的叫。你听错了，这我是听有人在喊救命。”唐僧就非得把这又转回来，然后孙悟空只得陪着他去找这个小孩是谁。
1: 嗯，
0: 孙悟空开始其实一开始想打一岔，就您就别管了，这肯定是妖怪。
1: 其实你看这个取经路上哈，这个师傅和徒弟，
0: 嗯，
1: 平时跟那个也打岔
0: 啊，对，
1: 也互相跟说相声似的，
0: 说相声一样。
1: 尤其这个徒弟经常就挤兑一下师傅。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您看这《西游记》其实。他最开始呈现的样式一定是以说书啊，或者以快板书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些道家的这些道童们，他为了宣讲一些东西，他其实都是用宣讲的方式说出来的。宣讲的方式您就得让底下人爱听，底下人爱听怎么办？那我就必须加进一些插科打诨。
1: 对呀，
0: 所以编进原著之后确实是有些
1: 你加往里加包袱，
0: 对，加包袱，就一个一个小包袱都在里头，包括您说那铁扇公主叫魔王那亲亲，您不看原著那真是看不到。
1: 而且你看原来它是话本嘛，
0: 对对，
1: 一个说书人在那讲的时候，讲到亲亲的时候，想必台底下也笑了，
0: 得笑，他得学那个样貌
1: 啊，
0: 对，说书过去都是男同志说，那肯定我得哎呦亲亲，把这话一说出来，
1: 扭捏作态啊，底下就有共鸣了，
0: 就觉得有意思好玩，我爱听，就是这样。所以其实这唐僧等于跟孙悟空这段插科打诨是有的，而且您会发现就是每到一个妖王的这个地盘都会有类似这么一段，就是唐僧害怕这一段，也是说走着走着唐僧就觉得前面这山就不太对头，哎，说这山怎么回事，怎么这样，孙悟空这时候起到的作用一定都给他定神的。
1: 哦，定神，
0: 哎，说还师傅莫怕，或者师傅您甭怕，没什么可怕的，
1: 就给他做心理建设，
0: 做心理建设，
1: 有我在，
0: 有我在，您就踏踏实实的。
1: 哦，
0: 啊，但是每回基本上唐僧都得给卷走，孙悟空也是挺能吹的。
1: 就是唐僧说每次都不好使啊，
0: 是每次都不好使，每次你都被我都得被卷走一回，你这也不太灵，看来，所以他每次都得心虚一回，这次是不是也又该被卷走了？他自己在心里的盘算一下。
1: 这红孩儿是300岁，
0: 300岁
1: 啊，有人还说就是红孩儿吐火，然后他长得也不像他爸，他是亲生的吗？
0: 是，所以有人就说，你看牛魔王也不会喷火呀，这红孩儿会喷火，这是亲生的吗？那边人还说，这红孩儿练喷火的练了300年了，您想，那可能他爹就不会这个，人家自立门户，从他爹他妈这独立出来，占了一个山，然后称为大王。
1: 嗯，
0: 而且这红孩儿喷火呀，他有一细节，您要是看原著，您能看出来，86版《西游记》这个细节在，但是我估计好多观众没看懂。86版的细节，您要
1: 吗？
0: 有，您回看的话，那红孩儿是拿手跟嘴边上夸夸他挥两下，
1: 啊！
0: 但是原著实际上他捶鼻子呢，他捶自个儿鼻子，给鼻子捶流血了。
1: 这要是没看原著，他就不知道他这挥这两下是干嘛。
0: 对，所以实际上红孩儿喷火的时候，那鼻子是在流血。
1: 哦，
0: 对，然后这时候猪八戒其实看见红孩儿捶脸，他还说呢，哎呦，说你小孩你别干这个，你光光给自个儿捶流血了，回头你再赖上我们，再说我们校园霸凌，那是不行的。所以实际上红孩儿他前面有这么一招，他捶鼻子捶流血了之后他再喷火，哎，这是原著当中体现出来的，而且他喷的是3昧真火，这个火是相当的了得。孙悟空一开始第一回被烧的时候没觉得，他跑得快，然后他就想到这火呀，我有水不就行了吗？他就把这老龙王给请来了。他说：“那孩子喷火的时候，您啊就降雨，把这火给灭了，咱们就好办了。”结果他没想到，反水是灭不了3昧真火的。
1: 嗯，
0: 哎，他就这么一下去，被3昧真火真的就烧着了。这次烧着啊，我觉得应该没有八卦炉里厉害。八卦炉里其实孙悟空是躲在一位置的。
1: 哦。没在中间烧，
0: 专门有一小块他烧不着，熏味他写的是，他就趴在那块
1: 有风的地方，
0: 但是那烟给他眼睛熏坏了，
1: 哦，
0: 哎，所以熏成火眼
1: 睛了，把烟给挂。

0: 过来了。
1: 对，但是这红孩儿一喷火，哟，逊位在哪里？这你也找不着北了，那就只能是被火烧了。被火烧，腾飞起来之后，这老龙王这雨紧跟着下来了，所以他一冷一热，急火攻心，啪嚓就晕那儿了，甚至是接近气绝的这么一个状态，躺那儿一动不动了，连气儿都不再出了。
0: 这孙悟空啊，
1: 唐僧还不是唐僧已经在洞里了。
0: 嗯，
1: 沙僧走过来还摸了摸，哎呦，说二师兄你看看吧，大师兄凉了。
2: 我们的这个事儿也快凉了，
1: 咱这事儿也快凉了。哎，就这一回，猪八戒没提分行李。
0: 哦，
1: 这应该是最好的一次。
0: 就是这次，其实大家特团结。
1: 对，就是如果猪八戒这时候提分行李，成功率应该是99%以上。
0: 没人拦着他，就剩一沙僧
1: 了。对，
0: 师傅也被抓进去了。
1: 对对，以前他都是震慑于孙悟空那金箍棒，他害怕孙悟空要躺着了。那你要提分行李，老沙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拿着行李走人，回高老庄，反正大师哥也躺着了，师傅也被人给弄走了。
0: 嗯，咱就散摊子吧。
1: 但是他这时候没提，他提的是说你见识太少，这不是什么大事儿，老猪我用了两下子就能给大师兄救过来。
0: 嗯，
1: 啪啪啪几下给孙悟空就救回来。
0: 哎呦，他还真给救回来了，
1: 就救活了。所以这起来之后，猪八戒得说，你不感谢谁，你也得感谢我。你这条命，老猪给你弄回来的。
0: 这以后就得拿这说事儿。
1: 是是是，以后再打我，拿这说事儿，我救过你的命。
0: 嗯，然后呢，怎么推进的？咱们重温一下这一集哈。
1: 后来就再一想，孙悟空觉得这个看来是弄不了的，得请观音菩萨。
0: 嗯，
1: 八戒你去，这猪八戒就去了。结果猪八戒他没有这火眼金睛啊，他肉眼凡胎看不出来，这红孩儿变成了观世音。
0: 嗯，
1: 他就把这猪八戒也给逮起来了。后来孙悟空一看这不好办，怎么办？想一辙。孙悟空说，那你变我也变，你变观音菩萨，我变你爹，他就变成了牛魔王。他就因为他还记得他大哥长什么样
0: 啊、
1: 哦，隐约这500年前，哎呦，那时候大哥大概什么模样，
0: 那大哥没褶子、嗯、
1: 对，没褶子，得变，现在得有点褶子。
0: 嗯，
1: 找到红孩儿，这时候您就会发现红孩儿啊，他这个儒家的这个礼节就体现出来了。
0: 嗯，
1: 他抓着唐僧以后，他跟底下小妖一句话，你们把老大王给我请来。所以这时候他可能两层意思、
0: 嗯、
1: 第一，我孝敬我爹，你看见没有，我有好吃的我自己不先吃，我把我爹先请来，爹您吃第一口，儿子我吃第二口。第二个，这应该是跟他爹显摆显摆、
0: 哦、
1: 您看儿子我占山为王，我把这老僧我都抓住了，还吃了之后长生不老，我给您请，我多有本事、
0: 哦、
1: 这有点像当年刘邦跟他爹说，你不当初说我不行吗？你看我现在挣的家业，我跟我大哥谁挣的家业大、
0: 嗯、
1: 哎，有点这感觉。所以他
0: 应该是独生子女哈，没有其他孩子的记录、
1: 他还是独生子女、
0: 哦、
1: 对，这所以估计还领独生子女费呢。所以把这个老这等于把假的牛魔王请来以后，您就去看原著、
0: 嗯、
1: 这红孩儿啊，拜然后磕头然后鞠躬，就各个礼节是一丁点不带少的。
0: 你看他和人一样，
1: 哎，对自己父亲是非常尊重。
0: 嗯，
1: 哎，当然后来慢慢他觉得不太对劲儿，为什么呢？这牛魔王跟他儿子说，哎呀，最近我这发善心了，我要吃斋。
0: 哦，
1: 他要请他吃人肉，吃唐僧肉。孙悟空呢，把师傅吃了那很不行啊，我这最近我这被人点化了、
0: 嗯、
1: 我想吃斋。
0: 嗯，
1: 这红孩儿就怀疑了，说他爹当年为妖。
3: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4: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3: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红孩儿他就觉得自个儿爹怎么吃上斋饭了不太对，然后他就想了一辙，哎呦，说爹啊，前两天我问着遇着一个圣人，他想跟孩儿我问这生辰八字，我就记不太清了，您把这生辰八字跟我说说呗。原著当中孙悟空有这么一个思想斗争，说呵，好嘛，回回遇上妖怪，哪妖怪问过我生辰八字，
0: 这就是怀疑了，
1: 这可给我难住了、
0: 嗯、
1: 他就说，哎呀，我给忘了。哎，红孩儿就说，爹，您平时是把孩子这生辰八字您一直挂嘴上，你现在说不出来一定是假的。
0: 嗯，
1: 所以就被红孩儿识破了。然后孙悟空也只能脸一抹，你看其实我是你叔叔不是你爹。哎，是他就等于跑了之后，孙悟空只能是亲自到南海，
0: 嗯，
1: 去请观世音菩萨。他觉得他也弄不过这红孩儿，三昧真火太厉害了。
0: 这里面还有个小细节哈、啊，就是当然电视剧里没演、
1: 嗯、
0: 但原著里写到了、
1: 嗯、
0: 就观音菩萨借他家伙事儿的时候、
1: 哎、
0: 他其实有那种凡人之间的
1: 对
0: 啊、
1: 嗯，这段真是特别有意思。
0: 嗯，
1: 观音菩萨有个玉净瓶，玉净瓶里的水啊是能把这三昧真火给灭掉的。他呀先在这孙悟空面前显摆了一下，他把这瓶子弄出来，然后是一个老龟还是一什么给他捧上来的。孙悟空瞧不起，嗨，原来你就是一看瓶的。观音菩萨一瞧，哟，你这太狂了，我非得整整你。来，悟空，把那瓶子举起来。孙悟空过去一拿，哟，他那么大力量，那金箍棒在他手里抡得跟什么似的，这瓶子拿不起来。
0: 嗯，
1: 他说菩萨，你这瓶子那么沉呢，我就真拿不起来。观世音菩萨说这瓶子平时是空的，我要跟你出去，我这瓶子里得装点水，不是？我装的什么呀？五湖四海的水都在这里头，你是拿不动。
0: 嗯，
1: 来，旁边善财童，他叫善财龙女，你把这瓶拿起来。龙女一拿就
0: 是旁边的助理。
1: 哟，孙悟空一看，您的助理都这么厉害吗？我这看起来我还是菩萨，你太厉害了。
0: 嗯，
1: 哎，然后这准备拿瓶子就走，菩萨说：“悟空，你且站住。”悟空说：“又怎么了？”菩萨说：“你看我这瓶子这么漂亮，我这个助理又这么漂亮。”
0: 他助理是个女的哈，
1: 女的龙女。你要是怀点坏心，把我这助理给拐带走了，这怎么办？不行，你得给我压点东西。
0: 我这人啊物啊都给你了，
1: 都给你了，把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压在我这儿，我得，哎，你用完了回来赎
0: 抵押呀。
1: 孙悟空说：“那您想要什么呀？我这是没什么，白虎皮裙，要不不是，我才不要你那破裙子，你把你那金箍棒给我留着。”
0: 嗯，
1: 孙悟空说：“不行啊，菩萨，这是我这混饭吃的本事，我就靠这棍子呢打妖怪，这绝对不能给您。您换一个。”菩萨说：“那这样，你把那三根救命毫毛你还我。”孙悟空说：“您这不带这样玩的，您都送我了，哪有送了的东西您还往回要的？”哎，菩萨说到这儿了，菩萨说一句：“我就逗逗你，咱俩一块儿去，我跟你去。我其实他也不放心，真怕把这宝贝。”孙悟空干过这事儿，什么宝贝一瞧好，他揣兜。
0: 那金箍棒就是这么顺来的，
1: 对对对，
0: 是吧？什么好了，我要了。
1: 他也确实是怕孙悟空给顺走，
0: 嗯，
1: 所以他就跟孙悟空一块儿去了。哎，到这个等于到这个红孩儿这个洞府，把这红孩儿就收了。而且收的过程啊，他也特别有意思，他弄一莲花座。
0: 嗯，
1: 这红孩儿这时候这个孩子的天性就体现出来了。孙悟空跟观世音菩萨把这妖怪给引到莲花座边上，这俩人就等于是佯装是败退，俩人就跑了。这红孩儿就坐在莲花座上了。孙悟空还埋怨菩萨说：“菩萨，你怎么也不收他？你看这莲花宝座啊，你还给他了，让他给拿走了
0: 啊。”
1: 菩萨说：“你别着急，你慢慢看。”哎，这小孩就坐在这上头，学着观世音菩萨，他也打坐，哎，他也双手合十，跟那念上经了，就小，完全是小孩，一个小顽童的样子。这时候，菩萨给了一个法术，立马那刀就从这莲花座上长出来了。
0: 嗯，
1: 这在电视剧里有体现，但是电视剧那个时候因为做工稍微差了点，那刀一看就是塑料片做的，
0: 特技哈，
1: 而且都是绕着这孩子就是缝隙的地儿钻出来的，
0: 没
1: 扎着这孩子。
0: 嗯。
1: 但是真正原著里那是穿过皮肉整个穿透了出来的，很血腥。
0: 嗯，
1: 而且原著当中这红孩儿等这刀穿插了出来之后，原著里红孩儿白白净净的，长得可漂亮了，人家就等于这么白净的小嫩肉，他拔那刀去
0: 啊，
1: 他去薅那个刀，他想把这刀拔下来，这也挺血腥的。
0: 嗯，
1: 哎，所以这段其实咱就不多说了。后来菩萨一下来，这红孩儿就说：“哎呦，我真是有眼无珠，不识菩萨您法力无边，您快救救我，或者怎么着，我愿意皈依佛门。”菩萨这才把这刀给降下去。然后这红孩儿一看，这刀没事了，自个儿这个所有的伤口又全恢复了，拿起那枪就要挑菩萨。菩萨说：“这时候正合适，这儿有一个紧箍咒，我戴他脑袋上。”然后我就开始准备念。孙悟空说：“您别念，您念了我这是不是也咱应该一个波段的，
0: 这一对二
1: 对对对，您别念。”孙这时候菩萨说出来这个呀叫金紧禁
0: 啊，
1: 哎，三个这咒，孙悟空带那是金箍咒，那紧箍咒给了那熊精了，然后这个是来收红孩儿的。
0: 嗯，
1: 他说本来是给取
0: 三套，
1: 本来是取经人仨徒弟，但是看老二老三挺老实的，没给他们带，后来就给红孩儿跟这熊精给带上了金锦禁这三套。然后菩萨说各有一套咒语，跟你那应该没有什么交集，我该念念。然后就开始念，然后红孩儿就不行了，脑袋疼的不行，最后还是皈依了佛门了。
0: 嗯，
1: 有这么一过程。嗯。

0: 哦，差不多的，哎，就点到为止
1: 就
0: 就
1: 没
0: 完了。
1: 有死掐。
0: 对，包括孙悟空王二正打呢，旁边人说请你吃饭啊，行，现在咱先今儿先不打了，咱们过两天啊，今儿先吃饭去。所以有这么一个情节在。
1: 对，就是他之前还是有交情的，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吧？在一起，你是我的结拜大哥。
0: 对，
1: 你现在虽然犯错误了，我恨你，但是和我恨一个敌对面的
0: 是是
1: 那
0: 是，
1: 个敌人是不一
0: 他
1: 样
0: 是
1: 的。
0: 有这份情谊在的。
1: 哦，
0: 嗯，包括您看，就铁扇公主作为她的原配夫人，
1: 嗯。
0: 牛魔王即使在外面有这玉面狐狸，您会发现这原配夫人没上过一回门闹事儿，她不会闹来。然后这玉面狐狸呢，还经常给这铁扇公主点家当。
1: 嗯，
0: 对，因为孙悟空去找他的时候，这玉面狐狸那句话，原著里边是有这么一个说的，他说的是"这贱婢着实无知"，这是玉面狐狸骂铁扇公主。牛王自到我家未及二载，还不到两年。也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银、绫罗绸缎，年供柴、月供米，自自在在受用，还不实休，又来请他怎地？
1: 嗯，
0: 因为孙悟空他是以铁扇公主派来请牛魔王这么一使者的身份出现的。这玉面狐狸是把这铁扇公主骂了一顿，说："你看我平时这么供养你，你还过来请呢？你就别管了，我们俩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完了。"
1: 嗯，
0: 有这么一个，这是这两个人之间他的一个纠葛。然后铁扇公主跟牛之间，跟这老牛之间，她是想维系这样一个正当的夫妻关系的，她不想把这夫妻关系彻底说咱们就闹掰了、闹僵了，她不，或者离婚什么的，没有，她还是维系着这个关系。
1: 而且我们还有一儿子呢，
0: 对，还有
1: 虽然现在他变成空巢老人了，
0: 对对对，而且牛魔王跟这玉面狐狸之间，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牛魔王是甘愿入赘，
1: 嗯，
0: 我就入赘到你们家，我就住你们家，这玉面狐狸呢也是甘愿嫁给这老牛。
1: 他图什么呢？
0: 他可能图牛魔王这人可靠，
1: 图颜值应该不太可能。
0: 原著里颜值差点意思，应该是原著里边确实讲的玉面狐狸就觉得牛魔王可靠。
1: 哦，
0: 这人他挺朴实，
1: 孔武有力。
0: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看《大话西游》里那个大傻牛哈、
0: 啊。啊，是
1: 是不是？
0: 包括最后铁扇公主，他就铁扇公主都不想闹了，他跟牛魔王说："要不你就把这扇子你就送给他完了，咱别惹这事儿了。"
1: 啊，
0: 牛魔王说："不行，我就非得给你出这口气去。"我就非得跟这猴我逗逗他。
1: 这牛魔王是这样，就是这个正室啊，他也喜欢，
0: 嗯、对对，
1: 是吧？没有就是办离婚手续，
0: 没办
1: 啊。
0: 对，
1: 外面这个呢，他更喜欢，不但颜值在线，年轻，关键还有钱。
0: 哎，
1: 而牛魔王是图酒色财气的，
0: 是的
1: 啊。您刚才说这个正室没有去玉面狐狸那儿闹啊？
0: 对，
1: 这是现在的思维，就过去。就觉得比如说牛魔王这样一个男性，比如说明代的成书嘛、
0: 嗯嗯、
1: 他觉得一个男性可能是有一个正室再娶妾很正常，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他固然觉得你爱上别的女人我是吃醋的，我
0: 是
1: 难受的，
0: 是是是，
1: 但是他又觉得去闹那太过了、
0: 哎、太过了、
1: 嗯、
0: 而且老牛回来，即使他就是当时是孙悟空扮这老牛回来，他知道老牛回来了，哎呦我得赶紧梳妆打扮，
1: 女为悦己者容嘛，
0: 就是对，
1: 感情还是有的，
0: 有的有的，
1: 你看他就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
0: 是是，
1: 有世俗的这种牵绊和烦恼，
0: 对对，所以我觉得有的专家说的特别好、嗯、就是他真正牛魔王这一家体现的就是过去中国古代传统的这儒家的典型的儒家的这样一个家庭，
1: 嗯，你看每个人心里都有，是吧？
0: 对对对，
1: 听杨征老师讲这《西游记》比电视剧看电视剧有意思多了。
0: 谢谢您，谢谢您。
1: 哎呀，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明代的那个说话本的那些人，
0: 啊、
1: 可能就像杨老师这么讲的，
0: 哎、
1: 就给你掰开了揉碎了讲是怎么回事儿、啊、哈、
0: 嗯。
1: 你知道了，哎，这个红孩儿是这样使用法力，你就知道他拍自己嘴是什么意思。
0: 哎《西游记》里那个86版确实有两个，就手在嘴前挥舞的这么一个镜头。
1: 对，那原著里这么写了，
0: 对，
1: 就翻拍的时候也忠实了，
0: 忠实了。
1: 但是你如果还是不知道，那这两下就没意义，
0: 是是是，
1: 根本看不到，
0: 对对对，
1: 意识不到，是吧？
0: 对，
1: 嗯，就牛魔王确实是不是凡妖，
0: 而且他不吃唐僧肉，铁扇公主也不吃唐僧肉。
1: 要不说他们家和一般的妖不一样吗？
0: 不一样，而且
1: 不图财，也不图色，也不吃肉，
0: 对，而且
1: 食色都不图。
0: 到三吊芭蕉扇的时候，牛魔王原话确实说的是：昔日我为妖的时候，就证明我现在已经不是妖了，我已经洗手不干了，金盆洗手了。是，
1: 嗯，今天说了牛魔王，还有很多妖特别有意思，
0: 啊、对对对，
1: 包括这师徒四人，
0: 还有这些神仙也特别有意思。
1: 嗯，其实他们虽然是妖，是神，是魔
0: 哈，对对对，
1: 但是他们的人生或者妖生有很多面，
0: 对 对, 对，
1: 那些面就映照着我们，
0: 对，
1: 红尘中的我们有很多牵绊和烦恼啊。
0: 就是嗯、
1: 当然也有很多快乐，
0: 嗯，
1: 也感谢今天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这个系列还会继续重读经典，也希望大家读名著看经典啊，经典经得起时间的淬炼。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我是主持人许可。在今天节目中啊，我们都跟大家一直去探讨啊，很多人说 AI 时代来了。那 AI 呢，很多朋友现在用它只是在语言大模型上，比如说找一个聊天的伴儿啊，我去解决一些基础的问题，或者更多人呢把 AI 的语言大模型当做一个搜索的引擎去用。当然我觉得特别没问题啊，从我自身来讲也是解决了我很多，比如说再去百度上啊，再去各大社交平台去搜索，而且 AI 呢给你自动做一些信息上的检索，会省去你很多的事情。那 AI 我们都说除了语言大模型之外，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具身智能，包括我前几期节目大家也可以一起去探讨过，我们现在的一个算电协同，包括新能源，包括机器人的一个发展，未来能在我们生活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从一个大家平常比如说进行的体育活动去讲一讲 AI 加体育到底能给我们日常的体育活动去赋能什么。那荣子，你看你也听了这么多，你作为体育方面来讲，因为大家其实正常来讲，对于体育来讲，尤其是我个人哈，我觉得很多动作它只能靠一对一的，比如说真人去指导。那你怎么看这个 AI 赋能体育对于包括对于你技术动作的一些分析和反哺呢？
9: 就是首先包括刚才我们两位这个创始人他也提到，就是其实我们主要

0: 是针对的是，一个就是大家是想要去提升自我技术的爱好者，就是大家对自己提升技术有要求，这是其一。第二是，可能是大家未来需要一个，因为现在 AI 算力这么普遍，我们需要一个，如何让自己就是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到自己真实的一个变化，或者说我的游泳技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我受到指导了之后，我有没有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就是大家都需要一个直观的可视化的反馈。那么我们再就是包括和我们的这个可穿戴设备收集起来的所有的这些数据，进行一个再利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 AI 其实在过程当中扮演的是一个去把你所有的因素要素组合起来，然后给你一个相对应的分析和建议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是降低了大家游泳爱好者去提升自己技术的一个门槛。我觉得这个是AI 加体育在这个AI 赋能体育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些视觉识别技术，还有包括动作分析软件，都是普遍应用于高水平运动员的，或者说国家队当中去。我们普通的爱好者，或者说我们有提升自己技术的这些爱好者们，如何去以一个非常比较便利的方式，或者说是比较经济实惠的方式去提升自己的技术，这成为其实是 AI，我觉得 AI 时代非常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练都在服务于青训队、国家队，然后甚至一些针对于我们爱好者的这样的教练，但是其实他的收费是非常昂贵的。就像刚才袁纯提到的，铁人三项的教练非常非常昂贵，然后体量非常少，也个人很难去找到就是这种相应的又能给你分析技术，然后又能让你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教练，就是你能找到可能已经很难了。然后他还要针对你的你的所有的身体数据进行一轮分析，分析了之后，他要领你练，练完了之后要等你反馈，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随之而来的这些，这些昂贵的负担啊，或者说是经济上的价格啊，可能会让很多人在这个不断提升的过程当中，逐渐放弃这项运动，或者说对它丧失了一些喜爱，或者说是丧失了一些激情。但是我觉得 AI。在这过程当中，他扮演的角色呢，更多是就是以一种比较温和的介入的方式，一种比较便利的一种形式，去在我们的整个体育的运动过程当中扮演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 AI 教练的可能。所以说，因为我们目前也在做就是相关的学术研究嘛，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把产学研这个一条链路去打通，就是我们在就是做产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我们的技术成果是可以变成研究成果的，然后去让我们的学生们有更多的这种科研的一些方向啊，或者说一些科研成果的产出。那我们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科技，就是在我们这个游泳这个 ProSwim 这条产品线上，我们就做了一个三部曲去探究这个 AI 教练何以可能？我们首先就是我们通过这个 IMU 惯性测量单元去识别到我们所有的这些数据了之后，我们如何用 AI 把它建构成一个我们可以分析的东西？
1: 对，这个模型很重要。
0: 对，然后就是袁主任他们做的其实就是这个部分。然后我们第二部分呢，其实是在看我们建构出来这个分析的东西了之后，我们应用于每个个体，它是不是有效的？就是 AI 教练能不能真的代替真人教练？
1: 对，这就是我的疑问。
0: 对，是的，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究过程当中，因为很多时候你做出来了这个训练计划之后，然后应用于人，但他不一定人是不是可能会去接收，或者说他认为教的到底好不好？我能不能接受得到？我又能不能学得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对。
0: 再就是第三方面，我们是在考虑，就是一个伦理问题，就是我们 AI 介入了之后，我们个体参与者、教练，还有比如说可能青训的小朋友们，他们会有家长，这三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 AI 介入了之后，这个整个信任的链条，它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数据到底为谁背书了？这也是我们未来要探究的一个问题。
1: 数据安全的，对
0: 对，
1: 对
0: 是
1: 对，
0: 的，因为一方面我们收集出来的这些数据，分析出来的结果，它可能让学员更信任这个教练，也可能会产生信任危机；可能让家长更信任这个教练，也可能让家长对这个教练产生质疑。所以这都是我们未来要去探索的一些东西。
1: 听荣子这么一说哈，就明白了。其实我现在的理解就是，不一定，像咱们现在这个软件就能把所有体育都涵盖，因为这个一个模型 情去涵盖所有，这也是在任何产品中也是不太可能的，它不能一个产品解决所有痛点，这个行业中这也有点太假了。所以

0: 他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比如说我现在突然想到，比如短道速滑中，他可能在脚腕非常注重这个数据的时候，包括他的调频啊、频次，包括在游泳这个未来，可能他是非常专一的。那其实节目还剩一些时间哈，就袁纯就想说一说，因为我们看现在有很多我自己啊，就也用的这个软件，他也是通过就拿网球来举例哈，他也是通过你去架设一个合适的角度，他通过视频拍摄去捕捉，然后构建一套他的模型，去给你算出你的这个正手啊、反手啊、速度啊。咱们现在做的这个软件包括铁人三项市面上有没有竞品，包括咱们觉得最大的差异化在哪儿？
1: 对，我觉得首先啊，刚才静一和荣子说的都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在我们产品的不管是技术方向还是就是产品的
0: 目标的
1: 定位上，对对对对。然后刚才您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好，就首先呢，就有没有竞品，它是一个就刚才您已经举了一个例子吧，就是通过额外的别的技术手段，视觉的这套方案，去所谓来干预这个个人运动这个事情。然后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这个团队也有视觉方案的积累，然后具体用哪一套方案去解决某一个运动场景上的问题，我觉得是因场景而异的。就比方说游泳这个事情，视觉方案有很多，很多探索，比如说刚才静怡提到有这个水下滑轨方案，
0: 对对对，
1: 它的问题可能在于一是水下滑轨的成本很高，
0: 成本比较高，
1: 二是水下有畸变，三有水花，四是可能其实即使你用很高的成本拍了这个设备，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角度的遮挡，
0: 对，
1: 然后运动员没有办法去分析到它的这个位置，
0: 对。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3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3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5: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6: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4: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7: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8: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9: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0: 我是主持人许可。
11: 在今天节目中啊，我们都跟大家一直去探讨啊，很多人说 AI 时代来了，那 AI 呢，很多朋友现在用它只是在语言大模

0: 模型上，比如说找一个聊天的伴儿啊，我去解决一些基础的问题，或者更多人呢把 AI 的语言大模型当做一个搜索的引擎去用。当然我觉得特别没问题啊，从我自身来讲也是解决了我很多，比如说再去百度上啊，再去各大社交平台去搜索，而且 AI 呢给你自动做一些信息上的检索，会省去你很多的事情。那 AI 我们都说除了语言大模型之外，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具身智能，包括我前几期节目大家也可以一起去探讨过我们现在的一个算电协同，包括新能源，包括机器人的一个发展，未来能在我们生活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从一个大家平常比如说进行的体育活动去讲一讲 AI 加体育到底能给我们日常的体育活动去赋能什么。
1: 然后我们还看到有相关的工作，就是学术上探索的工作，会用无人机去在泳池的上空去飞行、记录动作。当然也有同样的问题，一是这个一
0: 只能有上面的，
1: 没有那么方便使用，
0: 对
1: 对，包括它的这个角度也不全，
0: 对。
1: 所以比如说针对游泳的话，那可穿戴的方案我认为是一个这个比较能满足需求，
0: 对
1: 对
0: 对，
1: 包括但是您像说网球，它可能比如说看也看需求哈，网球的话这个可能它的这个识别，它的这个预判轨迹上，那视觉就是很方便，那我们觉得天然的那可能视觉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0: 啊。
1: 但是同时我也觉得说这两者也不是一个这个所谓互斥的关系，比方说网球你也可以带着一个可穿戴的设备去记录你的轨迹，它这个更多的技术手段的支持只能给用户说带来更丰富的这个反馈，然后给用户更多的这种
0: 选择
1: 守护和保护和选择，对对对。所以它我觉得不简单单是一个所谓竞品啊，或者说所谓这个互斥的关系，大家还都是说在探索各自的这个方向，探索各自的可能性，
0: 是的，
1: 对，只不过是可能是精力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不同团队要选择不同的这个优先级去解决哪个需求。然后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就刚才所谓这个，因为刚才您也提到说所谓 AI 教练何以可能是大家很关注的 AI 和体育结合的这么一个问题吧。然后其实我觉得在做不管是我们游泳的产品还是铁人三项的产品，一开始也不是说就是完全是凭空替代一个教练，更多的可能或者更温柔更这个更高效的一个方式是类似于之前一个教练因为他的精力有限，高质量的教练一个人比如说带15个人，那有了 AI 之后能不能类似于他的助教一样，这个
0: 辅助功能为主
1: 能够让他带150个人，对，可能这是我觉得是一个过渡态，当然以后这个足够我们数据足够多，然后我们做足够多的验证，然后包括刚才那几所谓的三部曲都能得到相应的这个更完善的分析，那我们再看是不是如果有人，包括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信任链条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我们的观察是现在更多大家还是一个人和人的社会，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你硬生生把他的一个真人教练给拿走放一个机器在那儿，那大家有的时候也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可能随着我觉得大家社会的发展，技术发展和整个这个大家关系的这个发展，才会慢慢的有所谓的完全 totally 一个 AI 教练这么一个形象。
0: 是慢慢的去接受的一个社会发展哈。那金一你看，我就想问一个，最后从硬件上面你觉得现在行业还有哪些壁垒吗？在智能佩戴啊或者这种。
2: 其实壁垒没有什么壁垒了。
0: 就是从技术上面已经没有什
2: 么
0: 特别难的点。
2: 对，就是实际上我们在用的刚才说到的 IMU 这些惯性测量的设备，研究方向是很多的，因为我本身就是做这方向研究的，有很多很新的方向，有很多更测得更准啊，测得更细啊，或者说它可靠性更高的这样的研究方向。但是对于我们日常消费场景已经完全足够了，就像我们在芯片行业经常说的什么两纳米制程、三纳米制程，和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家能达到14纳米制程，这些制程是算力有差距，但是真正我们能用到手上能感觉到的差距没有那么大。所以说
0: 因为咱们的需求没有那么的
2: 对
0: 那么的究顶级啊，
2: 是的是的，所以在消费级这个场景下已经没有什么所谓技术壁垒了、只是说在硬件上已经没有什么技术壁垒了，只是说从软件从数据分析上还有很多可以深挖的点。
0: 确实确实，因为 AI 也确实是这两年哈，咱们说 蓬勃发展，从 DeepSeek 这个横空出世啊、以来，咱们这个大模型，我感觉时间真的很快，就是感觉好像一年时间整个就翻天覆地，已经当然我不只说就是只有一个软件啊，你现在包括什么千问豆包啊，这些所有的这些软件，可能它都从最初的语言大模型好像傻瓜似的搜索，包括还有一些问题的它一些虚构性，到现在的它已经能给你，甚至我看那天还能够去根据你 VR 的结合现实，如果你能给它。

0: 个，他还能帮你批改作业啊什么这种，就是确实像刚才静怡可能说的，硬件方面，我们可能从消费级别的场景啊，大家注意，不是说你要去用到一些很顶，你说航空航天啊，这个当然在意。从咱们大家日常消费场景来说，硬件已经没有问题了。那软件从源泉来讲呢，我们就是接下来还需要给它做一个更合理的模型，能够去比如说，我们只设定一个目标，比如说通过手的频次，我们能把这个游泳，比如说通过教练大家的反馈，很多的数据去协调一个，比如说你手频次，我当然我瞎举例啊，你能跨到多少公里，多15下，哎，那就是你的一个优异，你就先把这个做到15下再说，下一个人的教练再去给你调整这么一个设备哈。行，反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也是能看到，AI 加体育的赋能已经不再仅仅是我们原来说只是记录一个消耗多少卡路里啊，好像就是这样是吧？啊，运动了多长时间呀？啊，我的心跳有没有更快啊？我现在是不是需要，比如说心率160以上？当然因人而异啊，160以上我要不要先歇一歇呀？还是我要暴汗，比如保持在120到140啊这个运动频次？我们现在已经不仅仅在那个方面 ，AI 也在探索更多可能去赋能我们日常体育活动的一个事儿了啊！今天也是感谢三位啊，我们在有限时间内其实也是了解了很多 AI 加体育未来可能的一个方向啊。好，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1: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多恶，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1: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4: 每个人的旅行习惯都不相同，有的人喜欢自助游，有的人喜欢跟朋友一起，方便有人拍照。而至于目的地的选择上，有的人呢想要去到那些跟自己常年生活的地方截然不同的温度景色这样的地方，而有的人则希望旅行箱里面能够带到当季的衣服，能够少掉一些反季的麻烦。所以今天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第一小节，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来一场旅行吧。

去大理这首歌延续的还是郝云以往的唱作的风格，清新民谣，带一点中年男人的沉重和感怀。这是电影《心花怒放》当中的主题曲，郝云写出他自己在大理旅行的时候那份情节。据说这部电影和这首歌也让很多人更加向往大理。继续听到这首不同的版本，这是赵大哥《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人民广场是上海著名的地标，很多人喜欢约在那里见面，而地铁也在那里有着各种的中转和换乘，一派繁忙的景象。其实这首歌呢，会让我很怀念家乡。而赵大哥这个版本有一点不同于原唱人阿四，因为赵大哥本身在美国读书，所以他的发音方式比起阿四来要更加的洋派一点，也让这首歌有了不同的风貌，自由随性。他吃了音乐，我是张燕，继续和你分享旅行中的心情。这是清风跟着你到天边，也是电影《归来》的主题曲。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各位正在收听他吃了音乐 Touch Music， 我是张燕。这是张爱玲的小说带来的音乐精髓，又同样有着非常浓郁的文艺女青年做派的刘若英来唱，好像我们在完成一个不经意当中定下的约定。这是奶茶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而下面这一首就是马来西亚唱作人伍家辉的作品张学友黑白画印。

这些年好像很少看到学友的身影，但是我们知道他在享受着自己的人生。而在音乐方面呢，他也愿意在自己的专辑里面收录一些新人唱作人的作品，给他们更多被大家注意到的机会。这点跟刘德华投资来拍电影给独立电影人创作的空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其实也是很多老牌的艺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提携新人，把自己的经验交给他们，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了。下面这一位俨然已经成为香港乐坛的代表人物方大同，从小呢就在不同的国家和城市生活生长，不同于旅行的那种走马观花，而是扎下根来，可以熟悉当地的人文环境，可以让自己的音乐里面多很多深刻的体验，帮助我们这些也许足不出户的人来了解外面的世界。这是方大同的一首创作，叫做《爱爱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当年呢，他是去探自己偶像 Sammy 的班，然后被发现而进入到歌坛，走上演艺的道路。其实骨子里面，孙燕姿不是一个特别热络的、特别标准的艺人，因为她从来没有主动的去宣传过自己的什么，而是默默的发专辑、开演唱会，用音乐的方式跟你做沟通。这其实是一个音乐人最正确的态度吧。而身为一个歌者，能够有一个让你一听之下就记住，而且不同于其他人的特性的嗓音，也是他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了。这是孙燕姿一首俏皮的歌曲，名字叫做《Gucci Gucci》。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接下来我们看见什么吃什么好了。这是 Yoga 林宥嘉。

林宥嘉的第二张专辑名字叫做《感官世界》，所以专辑里面呢也会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有一些交集，就是把每一首歌里面都带上更多的感官和感觉，让你觉得音乐是可以看得到的，音乐是可以闻得到的，甚至可以尝得到。如果要说深层一点的含义呢，大概就是这世上有那么多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你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每个人身上也都有值得你学习的地方。嘿，当然这可能也是我们的过度解读吧，听到一首可以让你摇摆的歌，这已经足够了。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吹着口哨作为开场的双城故事，一开始就营造了一个非常轻松的、舒服的跟活泼的空间。而他所讲到的两座城市呢，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向往的目的地，香港和台北。好像在短短的三四分钟里面，就随着他完成了一次旅行。而今天我们的 Touch Music 从旅行中开始，也在旅行中结束。希望你可以找到给自己充电的方式，如果旅行也是其中之一的话，通过这些调整充电的方式来让自己变得更好。我是张燕，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我们下次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吗？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5: 揍他，让你告状。
4: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9: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10: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1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2: 汉殿下刘秀终于逃过一劫。苏县在白水村捉了个小孩，以为是刘秀呢，其实那孩子叫孙谦，他捉错了然后给放了，那么刘秀这才能在白水村安居。但是这一次虽然没有捉住刘秀，但是王莽君臣并未死心，那早早晚晚又把刘秀拿获归案，说不杀死刘秀王莽是不会安心的。单说这一日，王莽在后宫端坐，忽然间就听着在这个大殿外边廊檐上边出现一种怪动静。什么声音呢？好像是小孩在哭，哭了三声，哇哇哇，接着又有小孩的笑声，呵呵，笑了三声。王莽听得真气，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他往外来抬头一看，暗吃一惊，呀，这是什么怪物？就见大殿上边站立一种怪鸟，这种怪鸟长个小孩的脑袋，满嘴是牙，浑身没有灵毛，圆尾巴。王莽一看，这心里边就感觉有点不舒坦，他这个人还比较迷信，不知道皇宫大内出现这样的怪鸟是吉兆还是凶兆。他见怪鸟未动，马上把军师徐世英请来了。 徐世英听宣召马上来到内宫，见王莽站在大殿外边，他赶紧上前施礼。王莽用手一指，军师你看这种鸟是善鸟还是恶鸟？他抬头一瞧，与王莽施礼，万岁，这种鸟世上罕见，有个名啊，叫人头鸟，也叫枯立鸟。它与凤凰是一个窝巢，与凤凰是同类，这只不过有点变种，长成这么一个畸形怪模样。现在请万岁您准备水，准备米，再准备一颗人头，就放在这地下，看看这个人头鸟，也就是这枯立鸟，它是饮水还是吃米还是潜这个人头。如果说它要是喝水的话，恐怕天下要犯水灾；如果它要吃米，那国家之幸，五谷丰登；如果他要是用嘴啃这个人头，那么国家必受刀兵之劫，是天下大乱。哎呦，王莽一听还有这么多讲究呢，他对徐世英那是特别信任，听此言立刻传旨，什么水米人头都准备来了。那时候人头上哪准备，到监牢大狱找个死囚割下来送来也就妥了。然后他们躲到旁边去，你还别说，这枯立鸟还真飞下来了，往下这一落就奔这米来了。王莽和徐世英在宫内一瞧，心头大喜，这是五谷丰登啊。哎，刚乐半截，这枯立鸟吃完米回头就喝水。哎呀，王莽和徐世英，你瞧我，我瞧你，心的话，看来这府中有祸，祸中有福啊。你看刚是五谷丰登，接着天下发大水呀、啊、再看枯立鸟是喝完水吃完米，一吊腚叼起这颗人头飞向高空，不知去向。嗯，王莽一瞧，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王莽又将徐世英招到自己的内书房，君臣落座。王莽问徐世英，军师，你预估说来，这个世上究竟有没有刘秀这个人？徐世英一听，他赶紧掌身施礼，万岁，刘秀这个人肯定有，绝无差错。嗯，那么军师，依你之见，孤能不能把刘秀抓到的？徐世英一听，轻轻摇摇头，万岁啊，眼下还不能，因为刘秀一出关就好像是鱼儿入水，金针落地，可就太难找了。一听徐世英这么说，王莽愁容满面，现在他谁都不怕，哎，就怕刘秀。你别看刘秀才是个十岁的小孩子，不过他是汉平帝之子，汉殿下刘秀，他可有号召力。说汉朝虽然已经亡了，现在是大清国，不过难免有一些什么老臣，有一些汉朝的百姓，对于那刘秀刘氏家族还存有奢望，想他们如果刘氏人在世，哎，就愿意辅佐他们。如果刘秀要趁这个机会笼络人心，那对大清国是极为不利。所以王莽心里边可很犯愁。一看王莽这个样子，徐世英是微微一笑，万岁，虽说眼下还不能捉住这妖人刘秀，不过您宽心放下，我自有办法铲除于他。哦，军师，那么你说说你的妙策，万岁。贫道建议，在明年的8月15，您下旨意在京中 设立五科场。本来什么五科场、文科场是三年一次大比，有的是春天比，那叫春闱；秋天比叫秋闱。说明年根本就不应该开科取士，但是徐世英建议明年开恩科，设摆五科场。您下一道旨意，赦免天下犯十大恶罪的。说过去有的人呢，犯的罪特别的重，现在出逃在外，想抓抓不着，这回你全把他赦免了。他们要愿意到京城来比武，能胜过五人者就封为魁首。魁首和魁首们相比，最后得胜的那位就是武状元。说即使当不上武状元，也成不了魁首，只要他会个三招五式，就封他个小官，将他留在万岁妮的身边。要这样一来的话，那天下有能为的人就都保了万岁您，即使刘秀他还活在世上，他也会受到孤立。单丝不现，孤掌难鸣，那么刘秀不就会被轻而易举的除掉吗？高妙啊！听着徐世英这番话，王莽当时在那个龙椅上都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就在这内书房来回走动。军师啊，既是如此，估计现在就发下圣旨，让全国的练武人都知晓，让他们准备挺当。明年8月15，咱们就开一科取士。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那王莽一传旨意，没过一两个月，全国上下那就都知道了。皇榜四处贴，告示四处贴，百姓们奔走相告，刘秀在南阳白水村也就得到了这个消息。这是在一天早晨，刘秀的那两个哥哥，也就是刘银和刘仲，他们打外边回来呀，愁眉苦脸。他们老爹爹武阳王刘良就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了？怎么唉声叹气的？这哥俩呀，把手里边拿的东西就交给刘良了。爹，您看看吧。刘良接过来打开一看，哎呀，他愣了。他也犯愁了，什么呢？告示，官府的告示。

0: 就是小于天下练武人。你不管你过去犯过什么罪的，你不管过去有没有功名的，只要你武艺在身，明年八月十五你就进京比武，真要是能大获全胜就是状元，能胜五人则为魁首，就可以当位高官，即使当不了魁首也可以受到重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长平大道从长马路到长平大道辅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八一路从洪湖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5: 看的这一些，刘良、刘寅、刘仲还有刘秀就都明白了，这是王莽要把天下有能为的人都拢去。一时间刘良是老眉紧皱。哎，你看这刘良父子三人愁眉难展，唉声叹气，再看刘秀却喜上眉梢。刘秀跟刘良说：荒叔啊，这是好事儿啊，您犯什么愁啊？哎呦，贤侄啊，你说这是好事，好事啊，王莽开科取士为大兴国所用，还是好事？哎，好事。那你说说怎么好事？荒叔，二位皇兄，你们听我说，王莽虽然开科取士，可是天下有能为的人不一定真心实意都保他呀。本来我想结交天下的英雄，不过天下英雄分散在各地，我上哪儿去找他们呢？但是8月15这些英雄们要都聚到长安城，在那一天当中我也赶到长安，我跟他们面见相谈，我想这些英雄们必定恨王莽翁篡续位推倒大汉，到那时我是振臂一呼，群雄皆起，就事儿把王莽就推翻了，你说这不好吗？哎呦，刘良一听，我的千岁呀，我的贤侄啊，你这想法果然是不同啊。嗯，有道理，不过就这汉殿下贤侄他竟说要奔长安面见群雄，你才多大点儿啊，你到长安城去见群雄，那王莽要知道了还不把你抓住啊？ 他设摆五个场，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你吗？孩子这个想法，这胆子也太大了。不过打现在开始，距离八月十五还有大半年呢，别着急，咱们呢再观察观察世上的这些动静，然后再决定怎么办。这个事儿就先放下。你看刘秀在白水村就随着皇叔刘良和两个哥哥开始练武术，一眨眼刘秀在这儿那也就一年多了。哎，刘秀13岁了，这个头长得可不小，在马上惯用一条枪。你看只要他一想到王莽，这心中就发恨，练武的时候就特别的用功。哎，他那两个哥哥刘盈和刘仲真要跟他比划上，哎，都难以取胜。刘秀是真有出息。单说在这一日，刘秀跟着两个哥哥到外边闲走，放马往前一走，就出去有20来里地。刘秀抬头一看，哎，前边一座高山，山深林密，树木苍葱，哎，这个地方不错呀。他跟着两个哥哥说，前边这山是什么山？刘盈一瞧，啊，玉帝，这座山叫富春山。
6: 哦，富春山，
5: 咱们到山边去看看好吧。哎，这哥俩就陪着刘秀到山边来，到山根抬头再看，嗯，就见半山腰在树梢处露出一座庙宇，那个庙顶。刘秀用手一指，二位哥哥你看那儿有庙。哎呦，可不吗？你看我们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了，还真不知道啊，这富春山还有个庙，不知道是什么庙，那过去瞧瞧吧。哥三个提马往前来，到了庙前一瞧，原来是道士的庙宇，因为上面这个大匾写着3个字青云观。再看上下手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罢名利喜观云水，下联配避是非乐处山林。刘秀一看心想，这个道长有两下，就冲这对联，这不是俗人呐，不妨到里边拜访一番。想到这儿，刘秀下马叩门，里边道童把门打开了。他再往里一来，要进鹤玄，就是老道啊住的那屋子。

0: 十岁的样子。这个老道士见刘秀几个人往里一进，他心里边就打个沉，看看刘秀，心想：是他。可是这个老道士那可是世外的高人，恼怒不动本色，他心里怎么想那脸上根本显露不出来。一见有客人进来，他打在蒲团上啊就起来了：无量佛，三位施主来到小庙有何事情？刘秀一拱手：仙长，我们那路过此处，见您庙宇，想到里边拜谒，又见门边挂着个牌，未卜先知，我们想啊问问前程，想占卜一卦。
1: 哦，
0: 那么不知施主您贵姓高明啊？刘秀想了一想，看看道士，回头又看看两个哥哥，他一笑：老仙长，我姓窦，我叫窦安郎。老道一听，唰吧脸就沉下来了：
1: 这位施主，你们三个人马上走吧，我不给你们占卦。
0: 这是为什么呢？你们连真名实姓都不跟我说，我怎么能给你们算得准呢？
2: 他这个，
0: 哎呦，刘秀心想：高啊，哎，这老道真有点神气儿。哎，我说我叫窦安郎，他就立刻断言我没有报真名实姓，莫非说他算出来了我姓刘，叫刘秀？就在此时，有一个道童往里边禀报：师父，施主严七严施主叩见。
1: 哦，让他进来吧。
0: 是。时间不大，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传来脚步声，帘子板一挑，打外边进了一条大汉。呵，一看这主37、8岁，这个头啊将近有一丈，肩捆背后绑阔腰圆，腰中带着一把单刀，满脸的酒色，看来平常好喝呀，可能这一顿没喝，那脸色啊有点红了吧秃的。这个人跟老道开样很熟悉，一进来那头便拜。老道是微微一笑：哦，严施主，多日不见，不知您在忙什么，现在来我这儿有何贵干？这严七回头瞧瞧刘秀三人，然后把眼光又落到这个老道士身上：
1: 县长，我现在请您给我占一卦，占占吉凶。
0: 刘秀哥几个你看我，我看你，心想还别说，哎，老道这地方香火还不错呢，啊，又有来算卦的了。
1: 哦，严施主，不知你要占什么卦？是这么回事，再过些日就到了8月15，
0: 8月15那王莽在长安开科取士，什么胜五镇就为魁首，胜过众人就为状元，你给我算算，我能不能到长安城夺取这五状元？刘秀哥三个一听，这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还有这么算卦的，呵，来算夺五状元来了，听听这个道士怎么说。这个老道士瞧了瞧严七，严施主，请问你想夺状元当大官，那么你就算当了状元了，掌握了兵权，你还想干什么呢？
1: 不瞒县长说，我打心里边恨透了那王莽。王莽他登基篡位啊，成立了什么大清国，我要是不当了状元，然还罢了，只要我当了状元，回头我就杀王莽，我要灭莽兴汉。
0: 刘秀听着当时心头一喜，心想这真是忠义之士，但是再看着老道士摇摇头：
1: 严七呀，我已经站出来，你这一卦，你这一卦是凶卦。你不用跟我瞪眼，我这个人呢有什么

0: 么说什么，你千万不要到长安去，一你当不了状元，再一个你到了长安会有杀身之祸。听这个老道士这么说，这严七就急了，看来这脾气真不好，一抬腿，咚，把桌子踢飞了，一转身他走了。哎，这老道士呢，看来很了解他的脾气秉性，还真没怪他，微微一笑，冲着道童摆手，将桌子摆好，是师傅。这刘修一瞧，哎，这老道算的是真准呢，还是假准呢？那我不妨让他给我占上一卦，我算算我能不能当武状元，杀那王莽。刘秀刚往前来，就见这道士用手一指，如果贫道所算不差，你姓刘。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6:30，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7: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8: 俺错了呀。
6: 啥味道？
9: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7: 我的媳妇
10: 儿，行，
6: 不能过去，
10: 先逃出去要紧。
9: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
10: 走安全通道。
6: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1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1: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6: 看过了许多美景。
1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8: 大家好，我是刘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城市啊，是我们的国门城市二连浩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刚刚从二连浩特回来，大概用了2-3天的时间，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攻略，重点到了。作为一个内蒙古人，到了二连浩特，你吃到当地的这个民间的美食也好，还是到那儿必打卡的一些著名的一些美食饭馆也好，有一些什么体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都是羊肉，各地有各地的不同，你吃得出来有完全不同的这个味道吗？就是跟其他的一些内蒙古的城市比，
19: 其实我们整个内蒙古都挺好吃的，
18: 二连浩特肯定也不差，
19: 对，但是可能还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口味上会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只不过可能二连的这个早上起来去吃个什么烧麦啊、奶茶啊。
18: 烧麦奶茶对于很多，去内蒙古的朋友来说，应该都非常的常见。就是，但是我们真不是当地人啊，吃不出那个口味的不同。你作为内蒙古人，他到了那儿，那个烧麦啊、奶茶啊，包括当地的羊肉，是更新鲜了呢，还是这个口味更重了呢，还 还是更淡了一些。
19: 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其实西蒙整个的羊肉品质都很好，像苏尼特左、苏尼特右都是非常产羊肉的地方，所以二连的肉就是像我们当地人开玩笑，就是你这个肯定不存在

0: 好不好肉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吃就知道了。
1: 就是做法。
0: 对，你但凡稍微有一点啥，我们都能吃得出来，所以本地是不会用不好的羊肉的。嗯，
1: 这个是作为内行，也作为当地人给大家一提示，到了内蒙古就是好，尤其是到了新格勒盟。
0: 对，因为我们确实从小就吃这些，所以呢，就是一入口我就知道这个羊肉是，嗯，有夸张的人说啊，我一入口就知道几个月的羊。
1: 啊，那倒是，
0: 对，
1: 肥嫩程度，包括羊的品种，
0: 对，
1: 咱们可能真的不太了解，就知道哪个羊肉嫩，
0: 对，
1: 鲜，
0: 对，
1: 但是人家当地人能吃出这个羊其他的一些口味的变化。哎，这个二连它就没有一些专属当地的做法。
0: 其实都差不多，
1: 我
0: 们都是差不多的，嗯，没有太多的不一样之处。
1: 对，而且好像当地的不光是整个内蒙古啊，
0: 嗯，
1: 我说就是有关这个烤肉，
0: 嗯，
1: 和涮肉的比例，
0: 嗯，
1: 就是我总觉得吧，
0: 嗯，
1: 内蒙是以涮为主，
0: 嗯，
1: 好像烤这事儿都是后来传进来的。
0: 其实我跟您说，我们正儿八经吃是煮。
1: 啊，
0: 我们从小到大就是煮羊肉，白水煮羊肉，
1: 就是那肉新鲜呗。
0: 对，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多像什么
1: 烤啊
0: 涮
1: 啊。
0: 当然，现在发展到现在，大家可能去吃一些烤全羊啊，是涮羊肉，
1: 嗯，
0: 涮羊肉包括还有各种羊肉的吃法。
1: 对，
0: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吃的最多的是炖羊肉，就是我们当地说炖羊肉，就是白水放点这个沙仁就完了，就很简单，
1: 嗯，
0: 没有什么其他的配料，
1: 嗯，
0: 就这样吃，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对内蒙古的印象，那就是对的啊，
0: 嗯，
1: 就是这个烤确实是这个在新疆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内蒙的这个烤可能也不是他们的本意，就是人家就说不好听点，就实在不行了，我烤着吃。
0: 就有是有，但是可能跟家庭来说，大多数家庭人还是煮着炖着。
1: 就是对，就是炖羊肉，
0: 啊，
1: 这其实是最香的。
0: 对，包括其实我们当地土豆也很好嘛，就是土豆炖羊肉，
1: 啊，
0: 什么胡萝卜放在一起，就是非常传统的这种内蒙吃法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呢，就在这种炖的过程当中，一是肉鲜能体现出来，
0: 嗯，
1: 二一个呢，这也算当地的一种饮食习惯了。
0: 对，而且就加一点韭菜花就够了。
1: 对，他就那么炖的时候，
0: 嗯，
1: 你看着他那个果简单，人家当地人炖的那个火候啊，包括往里头就撒那么一丁点的料，
0: 嗯，
1: 你就能吃出当地的不一样。到了二连也可以去吃一吃，而且当地消费也不算贵吧？
0: 主要是肉好，
1: 对，是不是很便宜？
0: 嗯，其实我这次感觉到二连作为一个国门景区，或者说国门城市吧，
1: 嗯，
0: 就是它的消费并
1: 不是特别
0: 低
1: 啊，那就成熟了呗，
0: 就是正常的城市的状态了，
1: 就是和内蒙古其他的一些有旅游因素的城市
0: 比，对，因为它没有确实没有想象的，比方说我们以为是一个城市都有多便宜，
1: 嗯，
0: 它其实是正常的，
1: 嗯，那也好。就是你太出奇便宜，那除非完全没有开发的旅游区了，
0: 嗯，对，
1: 这种价格应该是可以接受。另外，当地的城市面貌跟住宿条件，
0: 嗯，
1: 以及国门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聊到国门，
0: 嗯，
1: 聊到这一次叫什么来着？出境游，
0: 对，
1: 那边的城市叫什么？
0: 扎门乌德。
1: 扎门乌德，
0: 嗯，
1: 它好像就作为一个一日游的玩法，
0: 对，
1: 推出来的。
0: 这个其实我要跟大家完整的来叙述一下整个这个流程，因为我这两天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询问，大家都有一些误区。
1: 嗯，
0: 首先，这一次二连浩特开放这个身份证过国门，它是之前2016年曾经开放过，然后后来关闭了，
1: 嗯，
0: 然后这次又重新开放。
1: 嗯，
0: 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首先要明确，它只是一日游。
1: 嗯，
0: 啊，不能
1: 当天就得回去。
0: 对，当天就得回去，早晨8点开国门，晚上5点半6点关国门，你就得回来。
1: 嗯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的拿这个身份证过国门，是你要拿着身份证跟着旅行团进行团签，换一个通行证。
1: 它是只有团友，大概是这个逻辑。
0: 对，只有团友，而且必须是团签，
1: 就是落地去报一个团，这种出境游的团是吧？
0: 对，然后这个团发给你一个通行证，
1: 嗯，
0: 你就可以过去，就是免除了签证这个步骤。
1: 嗯
0: 嗯，所以这个还是要跟很多人，因为好多人网上都问我啊，这是不是直接拿身份证一刷就过去了？
1: 嗯，不是，
0: 我说不是的，
1: 根据个人啊。
0: 对，他必须是跟着团，并且是你要换成那个通行证嘛，
1: 嗯，
0: 才能过去。
1: 嗯， 他等于真的是一日游。他如果在当地有住宿和餐饮的话，就是你在当地要住一宿的话，
0: 对，
1: 那就
0: 是那
1: 是
0: 不一样了。
1: 对，那就不一样。
0: 嗯、
1: 这一次呢，就是等于是你遛弯遛弯，就是突然到那边遛会儿、
0: 嗯，
1: 然后又回来了。

0: 大概这个逻辑。
1: 对，但是他这个团呢，他就是因为他是要保证你必须还是要回来的，对吧？所以他会给你给扎摩乌德一些景点，然后包括扎摩乌德的演出，他把你充实到这个一天的时间内，然后再回来。
0: 就是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
1: 对，
0: 我们看到的一些图片就是在当地的集市上啊，其实人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
1: 是的，
0: 就是你既然作为一个团跑过去了，然后人家可能就是成团的组织，
1: 对对对，
0: 这些人进入某个景点啊，然后再看一看这个演出，
1: 嗯，
0: 都有啥项目啊？有现场现场跳舞。
1: 那肯定有了，
0: 也有。
1: 对，
0: 给大家介绍。
1: 对，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扎门乌德其实是蒙古国边境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也是一个开放的口岸。但这个口岸呢，相对来说，蒙古其他的城市来说，它已经算是比较开放的，也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城市了啊。因为除了乌兰巴托以外，扎门乌德是离我们最近的，可以直接过去的。那么扎门乌德整个城市非常的小。如果你要开车的话，你半天吧，你差不多都能撞完了，就这么一个小城。那么这个小城呢，它比较出名的呢，就是它拥有很多彩色的这种建筑，就是这种小
0: 彩色的，
1: 对，它的小房子都是彩色的，五颜六色的。
0: 哦，
1: 对，然后呢，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苏巴赫托的一个这个纪念广场，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人民纪念碑吧。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纪念英雄的这样的一个广场。这个广场其实并不大，也就是看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它最著名的是那个百年的火车站。那么这个火车站呢，就是据说是中俄蒙三个国家的火车都要从这里经过，所以它也是一直有百年历史了嘛。但是它的整个建筑风情是俄式的建筑风情，所以说可见当年还是有很多融合在这里边的。
0: 对对对。火车站是值得去打卡拍照的，另外那个纪念碑呢也是一个打卡地了。
1: 对，
0: 介绍的这两个地方呢都是看一看，这个转一转。
1: 对，而且它就是基于火车站，整个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的东西都在火车站附近，
0: 就是，
1: 所以大家也不用跑。
0: 城市中心。
1: 对，市中心，大家也不用跑，就在市中心就有了。然后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比我十年前去可能要超市多了一些啊，这个咖啡馆突然多了一些。但是也没有就是想象中有那么多，所以说我倒是跟大家建议说，这个地方你不要抱有太大的说，我是一个去多旅行的一个城市，它不是，它就是一个边境的小城，它有着这种边境的这种风味。
0: 它是去阿尔连浩特国门游的一个必备的项目，
1: 对。
0: 但是整个这个项目大概持续的时长，你想它从早上开始，
1: 对，
0: 一直可能晚上就，你再会在那儿待一天吗？还是半天？
1: 它其实这样，你如果加上过关的时间，比如你就算是一早出去，你过关怎么也得一个小时，因为两边两道关卡非常严格，不管是我们也好，他们也好，都是非常严格的两道关卡，又要走人又要走车，所以你基本上过去已经快叫中午了，然后再到当地吃一下美食，然后下午因为我们国门要6点关门嘛，5点半蒙古国这边就不收了，所以你还得赶回来，所以整个也不会太长时间。
0: 对。在这个扎门乌德玩的时间大概有个3小时顶天了，
1: 3-4个小时吧。
0: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致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致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致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

0: 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聊二连浩特。在二连浩特玩个两三天，其中有一天的行程呢很有意思，是要去扎门乌德。扎门乌德是个啥城市呢？是蒙古国那边的一个边境，开放的边境的城市。我们从这边作为团游的一员，可以持身份证，换一个这个通行证，
5: 对，
4: 直接当天过关。但是呢，早晨去，晚上在两边都这个关国门之前
5: 都得回来，
4: 回来，这就是一日游的行程。然后扎门乌德本身城市并不大，我们也知道这个蒙古国大概有一半的人生活在乌兰巴托以及乌兰巴托周边。这个扎门乌德就算人不少了，大概有不到两万人。
5: 对，
4: 然后呢，现在开放了这样的一个，和二连浩特的联动。可能不光是咱们，就是外区的游客啊，就是内蒙古的一些朋友，有可能他会成为他周末游的一个选项。
5: 对，也是愿意去溜达溜达。
4: 对，尤其是亲子游，就没事带着孩子去过去看看，因为他成团嘛，
5: 对，
4: 也安全。那在那边呢，有一个广场是要逛的，纪念他们的革命英雄。另外呢，就是他们的火车站，规模也应该能够看出来当时的这个繁忙的情况。当然了，打卡大概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两个地方就算差不多了。剩下的去超市，这个可能是大家，因为我也采访过很多去这个东北的一些口岸城市的，他们对超市都很感兴趣。
5: 对，
4: 里面卖的东西它有交错哈。
5: 是
4: 到了扎门乌德这个超市里面，是不是就有点一边倒，就全都是咱们的生产的东西？
5: 除了肉类，基本上都是咱们这边的。
4: 对，那就是人家扎门乌德作为边境城市，一方面是要满足游客的需求，另外那几个超市我估计都是人当地人。
5: 对，
4: 去逛一逛也挺好玩的。另外接下来就是吃，这个吃吧，我真的想不好他那儿有什么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5: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在于他们扎门乌德比较流行吃一些鹿肉。但是这个不是很多人都能吃得惯的。
4: 对，
5: 因为鹿稍微有一点腥，然后对鹿肉又有点柴，就是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干。对，但是他们会比较爱吃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他们的羊肉跟我们也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4: 那就隔着个国门就
5: 对，就很奇怪，可能我觉得是个做法的问题。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4: 炖吗？不炖。
5: 他们也有羊肉汤，然后他们也有这种叫是这个油煎的这种羊肉饼。
4: 哎呀，
5: 但是都
4: 明白，
5: 特别
4: 那个油大一点。
5: 哎，对，特别的油，那个饼都能挤出来油的那种感觉。
4: 它是不那种肉饼是把羊肉打碎了以后
5: 弄的饼吗？对，打碎了以后放进去的。
4: 哦，那有点好像是什么俄餐的那个。
5: 对，俄餐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4: 对，它改革了。
5: 只不过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都没有吃这么油，他们都特别油。
4: 这是有关当地的美食。当然了，现在由于它两个都是边境城市嘛，互相影响，可能也少不了什么涮羊肉啊，这个烤羊肉啊。但是呢，到了这个地方，尤其在二连浩特，我们就提醒，其实当地的对羊肉的做法，咱们不是说牛肉啊，就说羊肉做法是完全传统的，就没有后来的这一些改变，有可能才是最传统的。
5: 我在扎门乌德都没见到过涮羊肉的馆子，
4: 全是炖。
5: 对对，全是。
4: 不会吧，他现在两边开放成这种程度。
5: 真的，我确实没见到，因为他大多数还是以西餐为主。蒙古还是以西餐为主，所以他没有这个涮肉的馆子，我没看到。
4: 哎，也奇怪了，就是你聊这个内蒙古啊，包括去这个扎门乌德，我想起了我很久之前去过一趟内蒙古，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跟你聊过，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吃到了不用蘸料的火锅，就是大家可能我不是做广告啊，就是后来大家可能经常有一阵特火小肥羊，大家记得就那个，
5: 我们就不蘸料啊，
4: 对，是吧？
5: 对，
4: 可香了。就是我一开始还傻乎乎的，我进去就找麻酱料，
5: 对我们没有，其实
4: 我是去包头还是去火，很早以前。然后当时就没有那么旅游没那么发达，然后人去的又是当地人的馆，那就很诧异，规模还挺大。叔，

0: 我们不蘸料。我说不可能、
1: 确实打我们小时候吃涮肉，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的涮肉就是铜锅子放进去，就是把肉放进去、放点料，就是葱杀仁，然后最多最多可能放点什么姜啊什么，也就知道了，就是白水煮、煮完了以后出来就吃，就真的没有。
0: 对，它一方面这个涮啊它是有咸淡的，就是那个锅底啊里头有盐，然后呢它还有股的让你吃完了感觉无比香的中药味。
1: 对，
0: 是
1: 就是这个沙仁出来的味道。
0: 就是如果你要是吃内蒙古的涮羊肉、你吃到了一股中药味，就是喷香的那种、你就真的可以不蘸料了。你不信你尝尝那个肉，多多少少是带咸淡的。
1: 对，
0: 如果不带咸淡你撒把盐，就是你口重的话你完全可以不用蘸料。
1: 对，
0: 可能全内蒙古吃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1: 都有
0: 蘸料，都是后来的事儿。
1: 对，
0: 什么什么油料啊，
1: 那我们那只那个应该是川渝地方吃的，我们没有什么油料，最开始
0: 也没有麻酱料。
1: 对，都没有。
0: 对对，厉害吧，这个去二连浩特品尝一下、
1: 嗯、
0: 你说这涮跟炖之间大概有什么区别，可能就是有关这个羊肉的这个
1: 肉的区别，
0: 肉的区别。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喷香的这股子味儿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嗯，
0: 蒙古呢就是那本叫扎门乌德呀，
1: 嗯，
0: 他们可能已经过渡到跑到去吃这个西餐，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蒙餐变异了一下、除了这肉呢也没啥别的特色了，就吃一顿。
1: 然后他下午还有一个演出、演出呢也就是大家抱着欣赏的状态去看
0: 就
1: 可以
0: 了。就当地的民俗
1: 嘛，对，民俗，因为他你想他这个镇就很小，他也不会说是多那啥。但是好还是挺有意思的，可能要看个40分钟左右吧。
0: 哦，对，不就是一个正经的，就是演出，不是
1: 对，正儿八经舞歌舞呼麦什么都有。
0: 哦，那还行，我以为是在一个就是街头，就是你从那儿路过，他还是一个正式要坐那儿看。
1: 他们那儿就这么一个剧场。
0: 啊，在剧场里啊？
1: 对，在剧场里。
0: 哦，很正式的。
1: 很正式。
0: 也挺好玩。有关扎门乌德和这个二连浩特，我们说到了有几方面。一方面呢是攻略，就是怎么去。刚才呢我们的刘荣也说明了一下，大家好像对于这个拿身份证换一通行证过来
1: 特别感
0: 兴
1: 趣。
0: 首先你自己去不行，在目前的情况下，
1: 对，得团签
0: 啊。另外呢就是你到哪儿都能玩什么项目，大家也都比较清楚了。其实我建议回来再在二连浩特再住一住，再吃一吃刚才说到的那些品种，也就是你去吃一次涮羊肉吧，既然我推荐了。它那个就跟外地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一定要记住深入到当地人的那个
1: 对
0: 那个馆里去。
1: 对
0: 啊，到目前为止我估计你要不说他们当时很奇怪，就是我不说他是绝对不会上料的。他就默认你多少人
1: 对，因为没有人交料啊。
0: 不，但是后来我问也是从甚至也是内蒙古人，好像他们就没有这个印象，要不就是各地不一样，还是呼和浩特包头都一样吧。
1: 一样吧，应该是一样。
0: 体验一下啊。我愣不蘸料，
1: 确实好吃。
0: 吃内蒙古是什么样？这个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刘荣巧帮主。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4: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3: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5: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3: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4: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背后就是光
6: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6: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6: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6: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收听，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的节目呢，将为你推出一期特别的策划，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无论是在硝烟纷飞的战场，还是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一大批英勇无畏的仁人志士用生命诠释崇高的理想信念。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挑起了红色影片的创作大梁，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英雄形象。正是这些穿军装的电影人，不畏艰险，不畏生死，不畏

名利，始终用镜头创作出不同时期的革命军人的英雄荧幕形象，记录着铿锵的脚步，才给后代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今天光影在歌唱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红色记忆里的动人旋律。

这首歌应该很熟悉了吧，它的名字叫做《地道战》。八一电影制片厂是始建于1952年8月1号，前身呢是八路军的延安电影团，以拍摄军事题材影视片为主，是我国唯一的军队电影制片厂。除了一大批的经典老电影之外，战争巨片、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等等，都是来自于八一厂的恢宏巨制。1965年12月首映的影片《地道战》，根据导演任旭东的回忆，当时是作为民兵传统教育片拍摄的。任旭东带着剧组历时几个月，到北京、保定、石家庄等等地方20几个村寻找拍摄素材。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地道战》当中的经典台词到现在还是广为流传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高，实在是高。这些单纯的电影台词在当时来说已经是演变成为当年的流行用语了，成为当代汉语口语的经典词汇。在了解了正定高平抗战的历史资料之后，高平丰富完整的地道战的资料深深打动了导演任旭东的心。1965年5月由任旭东执笔的地道战剧本终于完成了，其中有一首插曲叫做《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它的曲调蕴含了与河北梆子26版的密切联系，显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歌曲用得自然，写得流畅，唱得也十分精彩，犹如心泉流淌。接下来的时间，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我们来听这首来自影片《地道战》当中的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光影在歌唱，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说到的影片都是来自于八一电影制片厂，而同时呢，也会听到这些红色记忆当中的经典旋律。首先跟你来说的这部影片叫做《地道战》，它在选好外景拍摄地之后，怎样将地道的规模，包括地道的战斗设施，形象地体现在荧幕上，成为了创作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困扰的一个难题。采访当中，只有胶砖户发现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地道还保留着原始的模样，另外一条在高平村仅仅也是几十米长，看上去不像地道，当像是一条地下的排水沟。幸亏当年有一本《记忆中平原地道战争总结》的书，给了导演非常有意义的指导，内容很丰富，有文字，有画图。原本设想是选一块土地开挖成地道的断面，但是估算了一下，觉得工程浩大，成本太高，于是呢，剧组放弃了。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地道战》这部电影当中，在荧幕上所有呈现的地道内的镜头画面都是在场内搭景拍摄的，剧组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巧妙地运用了摄影镜头跟剪辑，才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真正的地道战斗网。我想也许收听节目的你也跟我一样，不记得地道战看了多少遍，但是有一点是忘不掉的，看地道战从来就没花过钱。几十年来，地道战在全国的城市农村广泛的放映，影响和教育了好几代人，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许多人看了好几遍，甚至是十几遍。据不完全统计，几十年来，影片在国内外一共是发行了35毫米拷贝3000多部，16毫米拷贝6000多部，观众呢遍布世界各地，而观众人次近30亿，创造了世界电影史上观众人次最多的纪录。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后虎路后阶段从高排载路到西围载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人呢，有一个崇高的使命跟神圣的职责，那就是用光影写史，为军旗增辉。人们不会忘记中国电影界的第一位女将军王小棠，她是八一厂建厂之后的第一批演员之一，曾经在《英雄虎胆》《海鹰》《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影片当中饰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在1992年到1998年担任了八一厂的厂长。而另外一位曾经担任八一厂副厂长的王平，以指导八一厂首部影片《军事教育片河川进攻》和八一厂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被人们誉为是中国第一位女导演。同时呢，她还指导过脍炙人口的影片《刘宝的故事》和《永不消失的电波》。另外，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是他的杰作。

这首《南泥湾》后来呢成为了众多年轻歌手非常重要的改编作品，而音乐舞蹈史是东方红，是来自于曾经担任八一厂副厂长的王婷。王婷和王小棠啊，是中国电影为中国电影做出贡献的两位曾经的厂长，他们的贡献应该说是名存史册的。而《南泥湾》正是出自于这一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年由郭兰英老师演唱。2015年8月26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曾经发布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的网络投票结果，《南泥湾》是入选的十首歌曲之一。他热情歌颂了为根据地大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南泥湾》的歌声唱遍了祖国大地。在1986年的时候，崔健呢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的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首次以摇滚的方式演唱了这首经典作品，引起了音乐界的轰动。而同时，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是一部集文学、历史、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经典的作品。当年由全国3000多名文艺工作者联合出演，演出认真，制作严谨，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同时，李光羲、邓玉华、朱玲、李小祥等等名家也给力加盟。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情深意长》，原唱邓玉华。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5: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首先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电影《东方红》当中《八月桂花遍地开》，这应该说是一首广为流传的革命歌曲了，至今传唱，影响了几代人。然而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作者是谁，流传的说法也有很多。在1959年的时候，作曲家李焕之与词作家霍希阳将这首民歌改编成了民歌合唱曲，并且在1964年的时候把它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当中。

在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当中呢，这首歌曲是以女生的合唱方式震撼呈现的。此后合唱也成为了这首歌曲最最常见最最常用的一种演绎方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梦之旅《八月桂花遍地开》。

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影视金曲集锦。现在这首歌我们也非常熟悉了，《闪闪的红星》。在过去，红色题材电影当中跟儿童相关的并不多，但是有两部影片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一部是《小兵张嘎》，还有一部《闪闪的红星》。

虽然这两部电影拍摄时间和反映的时代背景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主角呢都是天真活泼的小男孩，故事也基本反映了他们在战争时期的成长。但是小兵张嘎是激情的，而闪闪的红星啊却带着一些些的感伤。多少年过去了，不能忘怀的是儿童团团员潘冬子的眼神，小小年纪竹排上凝视红星，饱含着对理想的向往跟热情。而在大土豪胡汉三的家里，准备烧死胡汉三的潘冬子眼睛里的火焰，也不仅仅是仇恨的火焰，更是大义凛然的火焰。应该说这一部《闪闪的红星》是那个年代最红的儿童片了。接下来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来自于影片《闪闪的红星》，红星照我去战斗。

在今天光影在歌唱的节目当中，我们更多的是听到后生晚辈对于这些红色经典旋律的全新的理解。说到闪闪的红星，两个小演员当时啊是最费功夫的，从选角开始，寻找扮演冬子和春芽子的演员的整个过程就挺艰难。李俊导演在精心构思剧本的同时，是非常关注少年演员的筛选工作的。为了能够选到满意的少年演员，导演把选拔和培训冬子演员的任务交给了是演员出身的一位副导演施伟来做。施伟为了寻找两个小演员，几乎是跑遍了整个北京城。每天他就拿着公共汽车月票，在北京每个区的小学里转悠。那他是怎样找到这两位小演员的呢？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光，
9: 乌云背后就是光。
8: 影，
9: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8: 在，
9: 一直在你的耳边。
8: 歌唱，
9: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8: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9: 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我们的节目推出的是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特别策划，会听到来自81电影制片厂的那些红色经典的金曲集锦。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本，就是来自于李双江老师《红星照我去战斗》。

在1973年的初夏，天已经是变得出奇的热了，很多人都窝在家里避暑，但是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施伟没有打退堂鼓，依旧是顶着毒辣的太阳到处打听怎么样可以选拔出两位小演员。功夫不负有心人，施伟很快找到了

0: 子的扮演者，那是一个13岁的小学5年级的学生，名字叫做刘继忠，马上呢就要上初中了。孩子长得活泼可爱，憨厚朴实，非常符合春芽子的气质。扮演春芽子的小演员定下来了，但是呢，潘冬子的演员却依旧没有着落。市委已经是前后看了近百位孩子的照片跟录像资料了，但是都不那么满意。对于冬子演员的选择，摄制组是极为苛刻的，因为全片所有情节都要围绕潘冬子展开。六一儿童节马上来了，市委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到处观看孩子们的节目表演。不久有个朋友给他推荐，他说在北京电视台正在播放一个节目，里头有一个小孩特别的精神可爱，让人过目不忘。市委赶紧找到那个小孩，巧得很，原来呢早已经在他的圈定范围了。这个小孩叫做祝星运，他是北京市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祝星运到了八一厂，摄制组领导让他来表演一个节目，他当时开口便朗诵了一首儿歌，叫做小蜡笔。朱星运一边朗诵一边表演，惹来大家掌声不断。李俊导演在看过之后啊，觉得这个孩子正是他心目当中冬子的形象，于是呢便当场定了下来。
1: 舞动光影，恋恋歌唱，
2: 欢迎收听光影

今天为你推出特别节目《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接下来呢，说到的是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她的名字叫邓玉华，曾经为《地道战》以及刚才我们说过的《闪闪的红星》等等多部影视作品配唱插曲。最早让邓玉华走红的歌曲啊，是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才20岁。他回忆说，作者通过煤矿文工团找到了我，希望我可以试唱，一唱就被他吸引住了。而邓玉华觉得自己唱过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歌啊，应该是《革命熔炉火最红》。他说这首歌周总理非常喜欢，还曾经让我教他唱过。几十年来，总理跟他学唱歌的情景常常萦绕在脑海中。他说，总理的举动表达了对年轻演员的关心。他回忆，这么多年来，总理跟我学唱歌这件事情已经是变成了我的一种动力了。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想到总理曾经那样的关心过年轻演员，于是便有了力量。当然，在邓玉华老师演唱的众多作品当中，被翻唱的最多的作品当属《闪闪的红星》里的插曲《映山红》。当年他在练习这首歌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功夫，为了搞懂《映山红》到底是什么，他还专门去了植物园、美术馆。他说当时啊，他的爱人特别喜欢看画展，告诉他说美术馆有一幅画专门画的就是杜鹃花，那个就是映山红。于是邓玉华老师兴冲冲地骑着车就去看了，慢慢地体会到映山红开遍满山时，人的情绪就是一种胜利的喜悦。

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时代的声光回忆，我们回忆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那些红色经典影片当中的红色旋律。电影《建军大业》在宣传当中曾经看到导演刘伟强说过，他说每一位演员，不管是老中青哪一代，每一个演员在走进片场的时候，对角色和表演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一点在拍摄过程当中非常的珍贵。而《建军大业》他希望可以拍出年轻人的风采，让观众能够在观影之后有所感悟。影片有一首趁年轻干大事的这样的主题歌，呼吁正年轻曾年轻的朋友们来分享自己的青春大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杨洋。最后要和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正是来自于电影《建军大业》的宣传主题歌，叫做趁年轻。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8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坝新路从基鳌路到新华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学府路从水莲山路到湖景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科创路从学府路到东莞大道辅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6分钟。从东莞大道到学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0: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九月四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 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3: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9: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3: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0: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2: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4: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2: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5: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0: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九月至十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

0: 造差异化精品油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五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2: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3: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2: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4: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5: 上海流行盛宴，流行斗灰银。
6: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7: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0: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2: Very organized，
1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0: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4: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5: 包括引导它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

0: 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五分钟就能完成。
1: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3: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4: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5: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6: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7: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6: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8: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系列无人机照明、

0: 3台重载固定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1: 遂川县左安镇杨分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4: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3: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4: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2: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5: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2: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2次派军机参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

0: 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3: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事儿真的特别奇怪。你比如说有些事情啊，你当下特别的伤心，但是呢，当你睡一觉或者是吃完一顿饭之后就好了很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是不是那种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先吃一顿再说呗。所以你看，吃还是挺重要的。而且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一个人知道的减肥知识越多，那么这个人一定就会越胖。我一个朋友最近就这样的啊，就是蔬菜沙拉连吃了一个月，减肥效果真的特别好。就是吃的时候呢觉得活着没啥意思，真的也没有必要，是吧？如果瘦的快乐都比不上食物给你带来的快乐，那你就吃呗，是不是？不要怕。

男生和女生在同一年龄，一般男生的心理年龄呢是要比女生小，所以说现在很多女生特别喜欢那种大叔类型的嘛，就觉得成熟一点。你像我当年一个女同学就说，和同龄的男生谈恋爱光是等他长大我就已经很心累了。你看，我记得以前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新的同事啊，有一次就问我说，李毅，财务室那个姐姐多大了呀？她结婚了吗？我说你为什么关心这个呀？他说不是，我去报销的时候，当时就我跟他两个人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然后财务小姐姐说让我寂寞的时候再去找他。然后我说这等到寂寞的时候再去找他，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呀。然后第二天就被财务小姐姐骂了一顿啊。财务小姐我说这寂寞，一个季度的末尾啊，不是寂寞。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哎呀，你们不用。

0: 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2: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3: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4: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你像我们一个同事读大学呢，读的是东北大学。当年他的老师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选择东北大学？他说因为我是复读了一年，第一年考的西南大学没有考上，我就想着吧，换个方向应该好考，所以我就选了西南的反方向东北。哎呀，所以这就是你不上北大的原因吗？啊，而且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因为读了大学之后呢，基本就没有家长会了，对不对？以前读初中啊高中的时候经常开家长会，我在想如果读大学的时候有家长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你的爸爸过来开家长会问老师，您好，请问我的儿子在课上表现怎么样？老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吧？啊，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他的名字，哦，我点到的时候是知道他，但是没有见过。

我发现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一边玩手机一边工作的话，效率真的特别的低，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就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集中精力去做正事儿，你会发现这样的话你工作完成的又快又好。你像我就真的就不行，现在就是放下工作专心玩手机啊，微博刷的又快又好，都说一心不可二用啊，玩手机玩的倒是挺专心的。但有的时候也会听一些工作当中的朋友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哎呀我的事业好像遇到了瓶颈。就每次当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自己，是吧，因为我的事业什么时候能遇到瓶颈呢？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瓶颈呢？哼，后来发现我一直在平底，哎，太难受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0: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0: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听摇滚，听民谣。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现在日常的状态啊真的很不好啊，就只要在家什么都不想做，就在床上懒着，心里呢想着某个地方，然后脑海当中还要想着毫无进展的工作，哎呦，急得不得了。如果说这样的话，那就起来工作不就完了吗？但是呢我又不想起来，我真的我掉了眼泪了，现在我拖延症晚期。而且有时候你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在刷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怎么别人的生活怎么过得这么好啊，谈恋爱，吃好吃的，旅游，住酒店，每天打卡网红店，拍好看的照片，身边有一大群好看的朋友，我呢啊，我每天在干什么，还能不能再睡5分钟，中午吃点啥，工资啥时候发。

有些朋友会觉得好看的人相对来说谈恋爱会简单一点，是吧？你像我一个朋友长得特别好看，人家真的是说谈恋爱就能谈，而且还教育我啊，跟我讲，跟我分享说，李毅，像你这样的长得不怎么样的人，其实呢也是能够谈恋爱的。这什么话？什么叫？哎，气得我。他说你谈恋爱啊，就是你先别激动啊，你谈恋爱一定要靠速度，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得特别快，一旦给

对方有喘气的机会，他就能回过神来，发现你原来长这样，那个时候你就来不及了。天，听得我深深扎心，我天，挥之不去。不过我觉得男生和女生的审美它是不一样的，对吧？你问十个长得特别好看的女孩，你问他们说你觉得自己长得好看吗，一半的女生呢觉得自己长得不是很好看，另一半女生会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看。但是你问十个男生啊，你觉得自己长得帅吗，有一半的男生呢觉得自己长得帅，另一半呢觉得自己帅得要命。我就是另一半。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

0: 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3: 我相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我觉得现在大家身边的这种竞争力啊，真的还挺大的啊，就是发现大家除了自己的本职专业以外，还会好多的技能。但是我就发现我自己啊，我长这么大没学到别的什么本事，就掌握了一项特殊的技能，就是白天不用安眠药也能安眠，晚上不用兴奋剂也能兴奋。我天天我真的还有就是工作日睡不醒。

末又睡不着了。生活当中无论什么都能面对，就是不能面对手机自带的相机打开的那一瞬间啊。咱们有一说一啊，真的是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想去找一件东西的时候怎么都找不到。我觉得大家可以学学我啊，以后可以这样，就当你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你先闭上眼睛啊，想象一下上次在哪里看到过这个东西啊，闭上眼睛，如果想不起来呢，你就让你大脑放空，然后慢慢的躺下，很快你就可以把丢东西的烦恼给忘记了。你一觉醒来又是一条好汉。

0: 我觉得大家身边如果能有一个鞭策你的朋友，真的挺烦人的。你像我有时候就抱怨嘛，我说哎呀，虽然我现在一事无成，但是我一定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让我有信心。然后我的朋友就告诉我啊，人家大器晚成的人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闲着，好不好？我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是不是不烦人。还有一次就是我跟我一个哥们儿去坐公交车，然后人很多嘛，比较拥挤，他呢怕站不稳，他就拽我的衣服。我说哎，干啥呢，你别拽我，你把衣服都扯破了。他说你这衣服质量没这么差吧，我觉得不是你的衣服质量太差，而是你的质量太大。哼。
1: 最复杂的自己，最失控的回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从产品贸易到产业共生，台博会引领两岸合作融合升级。56个高端装备制造与机器人项目逐鹿松山湖。2026东莞台企篮球邀请赛9月5号至8号举行。羽中鏖战逼平湛江粤超八强赛首回合，东莞主场拼出城市底气。东莞探索流动摊贩治理新路径，

0: 闲置空地变身集中买卖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作为落实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的重要载体，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为主题，展会规模创历届新高，台湾22个县市全部参展，两岸企业携特色产品和前沿技术亮相，展现两岸经贸合作新活力。东莞正以台博会为平台，推动两岸经贸交流从产品展示向产业合作进一步延伸。
1: 与以往相比，除了特色产品展示外，本届台博会进一步突出产业链合作，围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料等领域，600多家两岸台企携产品和技术参展，设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现代服务业等7大产业展区，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参展商代表林晨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王坤堂：
2: 能够相辅相成的，对双方面来讲都是蛮不错的啦。因为东莞这边呢，要开设的产线呢也相当多，那台中的话生产精密机械工作母机也是相当的多，所以说可以来做一个结合。
1: 东莞市台商协会副会长、南城分会会长林志宏。
3: 台商有很多关于品牌有出海有外贸的需求，这样的服务需求是不断的放大的，而且我们东莞是世界这个制造业的名城，所以我们有很大量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企业，优质的，我们如果能够把双向的需求跟供给能够做到一个匹配以及跟进，让他们双向的赋能与融合，用需求产生订单，用订单来带动现代服务业的产业的发展跟升级。
1: 东莞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位，现代化产业体系底蕴深厚，体系完备，链条完整，广大台资企业在电子信息、精密装备等领域拥有雄厚的技术积累和制造优势，与东莞产业高度契合，优势互补。展会期间，链通全球、智采未来产业采购对接会、智能与机器人产业供应链对接会、东莞投资环境暨莞台产业园推介会等活动举行，集中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近30亿元。参展商代表台中经济厂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林俊仁：
4: 我希望借由东莞这个制造中心的大湾区的地方，希望能够带来更多的商机。
1: 东莞市台商协会会长吴俊瑞：
5: 台中地区它的支柱产业就是工具机跟精密机械，这是全球出名的，我们来做技术授权，来这边生产制造，用合作的方式。
1: 今年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东莞纳入两岸合作重点平台建设布局，为台胞台企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打开了更广阔空间。历经多年培育与发展，台博会正加快从台商展销会向两岸产业链精准对接平台转型升级，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台资产品展销平台，两岸共同产业融合发展的展示窗口。
0: 本届台博会展期内的首个周末又恰逢智创青春日，展馆内外车水马龙，人潮涌动，市民逛展热情高涨，科技制造、潮流互动与宝岛美食交织，现场氛围热烈非凡。
6: 在精密机械与工具机展区，作为本届展会重点展商的信义、新鸿泰等标杆台企，将前沿的智能装备方案与精密制造领域的深厚积累，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实景展示。展区内人气爆棚，市民们争相体验智能骰子、机械臂抽盲盒等科创互动项目，亲手触摸两岸制造的前沿脉动，感受工业科技带来的奇妙乐趣。旁边的伟光品牌馆连续多届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大力神杯高规格复刻品一一亮相，不少市民纷纷与展馆合影打卡。前来逛展的吴先生表示，科技感十足，对于大人和小朋友来说都是一种新奇的体验。除了硬核科技，宝岛的烟火气也拉满了逛展氛围。本届台博会升级打造台湾伴手礼区，新设桃园、台中、台南、云林特色馆，全区集结岛内150家企业，展商数增长超60%，以一县市一爆品模式带来特色产品，台湾22个县市全数参展，凤梨酥、高山茶等地道好物琳琅满目，市民们边走边看，采购不停，美食区更是人气顶流，不少热门展位前都排起了蜿蜒的长龙，卤肉饭、

0: 大肠包、小肠、盐酥鸡等台湾夜市小吃香气四溢，让市民大快朵颐。除了展区外，主办方精心准备的一系列文化活动极大增强了市民逛展体验感和互动感。智慧湾区 AI 创未来、台湾青年创新创业交流分享活动、同心同源才艺展接连上演，非遗瑰宝月台传承主题走秀表演让市民大饱眼福，东莞城市 IP 管小娥、全运会吉祥物大湾鸡舞蹈互动欢乐上演，将现场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1: 从高端装备的核心部件到机器人的智能算法，从工业场景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到特种机器人的前沿探索，9月5号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创赛广东赛区含省外参赛项目第二场复赛在东莞松山湖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打响。
2: 本届大赛以财会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由广东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东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设创新赛、创业赛、接榜领题赛三个组别。本场复赛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与机器人赛道，汇聚56个高精尖硬科技项目同台竞技，激烈角逐，集中展现了博士博士后群体的前沿科创实力。路演现场，一批兼具创新性与实用性的硬核科创项目登台亮相，全自动晶圆探针台研发与产业化项目，聚焦半导体测试设备国产化攻关，智能高仿生人形机器人，围绕人形机器人开展技术落地探索，充分展现前沿科创成果。本次赛事不只是科创项目的竞技舞台，更是人才、产业、资本深度融合的对接平台。活动当天，同步举办创新创业沙龙及投融资路演对接会、产财精准对接会，搭建多维联动的供需对接桥梁。作为本届大赛主办城市，东莞出台以赛促引专项扶持方案，全方位赋能人才与项目落地，获奖项目可优先纳入东莞科技人才项目库，享受赛事专项支持、项目落地扶持、金融创投助力、人才安居保障、成果转化等全周期一站式政策服务。据悉，本届大赛还有三场复赛将于9月中旬前陆续在东莞、广州举办，总决赛计划于10月底在东莞松山湖举办，持续积聚全球高层次科创人才与优质项目，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依托2026年第17届台博会举办契机，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台企邀请赛于9月5号至8号举行。赛事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东莞篮球文化之旅为主题，集结江苏、福建、东莞三地优质台企代表队，以体育为媒，以赛事聚力，解锁莞台产业联动、文化互通、民心相融的全新交流范式。
0: 本次赛事既是东莞台商高地与篮球名城双重城市名片的生动践行，更是莞台长期双向奔赴、深度融合的鲜活缩影。赛事跳出单纯竞技的定位，依托莞台产业共生、人文交融的良好基础，以篮球为纽带，台博会为合作平台，为两岸台企搭建资源共享、产业互补、思想碰撞的交流载体。两岸企业家以球会友，共寻商机，青年球员同台竞技，厚植情谊，持续夯实莞台经贸合作根基，推动两岸文化深度共鸣，书写两岸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本次邀请赛汇聚苏、闽、莞三地头部台资企业精锐力量，集结六支顶尖代表队同台争锋，参赛队伍均是深耕产业发展、怀揣两岸情怀的本土标杆企业，兼具强劲竞技实力与深厚家国情怀。本次赛事打破传统体育赛事单一竞技模式，立足东莞、江苏、福建三地联动核心优势，以篮球赛事为纽带，产业交流为内核，特色活动为亮点，配套设置多项特色配套活动，丰富苏、闽、莞三地台资企业台企的交流体验，旨在实现以赛聚人、以会促商、以链兴产、以情融心。
1: 9月5号晚，粤超联赛八强赛首回合迎来雨中较量，拿下上一轮胜利的东莞队坐镇主场迎战实力强劲的湛江队，风雨天气给两队发挥带来不小考验，经过90分钟激烈对抗，东莞队1-1逼平对手。
3: 进入八强阶段，各队实力旗鼓相当，坐拥主场优势的东莞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比赛开场，湛江队迅速进入状态，反客

0: 为主展开猛攻，前十分钟持续在东莞半场施压。比赛第13分半，湛江队员打出精彩二过一配合破门得分，率先取得0-1领先。在先失一球的不利局面下，东莞队没有乱了阵脚，果断转守为攻，依靠边翼位的速度发起冲击。第21分钟，球队抓住机会，边路下底传中，32号邓同曦中路接应推射破门，把比分扳为1-1。此后双方在大雨中持续高强度对抗，东莞队多次制造得分机会，可惜没能完成破门。东莞队守门员陈敬恒：
1: 就是这场预料到会下雨，然后也会比较艰难，然后已经做好了面对那个困难的准备。整体比较跌宕起伏嘛，就是双方都会有一些失误，因为下雨，然后但是都会可能我们更快的调整回来。
0: 东莞队球员王志浩：
2: 我们没有放弃，教练一直在鼓励我们，然后那么多球迷支持我们，后来我们顽强拼搏把比分扳平，我们会对自己有更大的信心，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下场我们再努力。
0: 赛场之外，管战两地球迷不惧风雨现场呐喊助威，成为赛场上动人的一幕。东莞队球员王志浩：
2: 谢谢球迷，然后不管是东莞的球迷还是湛江的球迷，我觉得都很文明，然后他们在那里一直的呐喊，从开场到最后一刻都不停的那里呐喊，我觉得观众是挺棒的。
0: 首回合握手言和，接下来八强赛次回合，东莞队将奔赴湛江客场作战，全力冲击晋级名额。
3: 9月5号晚，2026年东莞市篮球联赛甲级小组赛第四轮在东城体育公园燃情开打，东城男篮坐镇主场迎战虎门男篮，赛场对抗强度拉满，东城全队多点开花，发挥稳定，最终以114-97击败虎门，拿下小组赛四连胜，牢牢占据小组榜首位置。
4: 比赛正式打响前，主题为活力东城，蓝梦飞扬的机械起舞精彩上演，百余名少年舞者踏着动感节拍，瞬间点燃现场火热氛围。伴随着双方球员列队登场，现场观众欢呼声此起彼伏。上半场较量，东城队快速找到比赛节奏，外线三分频频出手命中，首节就建立起场上优势。虎门队毫不示弱，依靠内外线联动紧咬比分，次节一度把比分扳平。凭借后场核心周占东的调度串联，东城稳住局势，半场战罢以55-51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东城提升防守强度，高频次抢断转化为犀利快攻，年轻队员冲锋冲击，老将把控比赛节奏，分差被一步步拉开。尽管虎门全力组织反扑，但东城牢牢掌握主动权，把领先优势保持至中场哨响。最终东城114-97拿下主场之战，实现小组赛四战全胜。球迷
5: 打得很漂亮，球技也很好，
4: 这场主场胜利进一步夯实东城的小组排位。赛事以篮球为纽带，推动文体融合，充分展现出东城深厚的篮球群众基础与昂扬的城市活力。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3: 流动摊贩管理是城市治理的重点难点。近年来，东莞结合百千万工程部署，坚持疏堵结合服务民生，积极探索多方共赢的治理新路。其中南城街道将闲置校车停放场地改造为集中摆卖区，既规范了市容秩序，又留住了城市烟火气。
7: 下午6点，南城街道雅园社区流动摊贩集中摆卖区烟火气正浓，广东科技学院学生陆续前来用餐消费，近500平方米的场地内，55个摊位整齐排开，秩序井然。而此前学校东门外长期存在占道经营问题，交通拥堵，环境脏乱，食品安全难溯源，整治效果难以持续。广东科技学院学生：
8: 比较整齐，在那边太多人了，很挤，对，而且下雨的时候那个水滴答答，就很麻烦。对，我觉得在这边挺好的。
9: 南城城管分局工作人员陈志渊：
10: 经过我们这边考察呢，还有跟小贩这边沟通那个工作呢，他们觉得这个摆卖区呢比以前那个呢比较舒适，然后位置宽敞一点，学生呢来消费呢就更多了。
7: 南城城管分局与雅园社区将长期闲置的校车停放场地盘活利用，免收租金， 摊主仅分摊少量清洁管理费，

0: 落实限时经营和收摊自清。同时，双方通过城市议事厅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依据管理条例制定细则，构建城管监管加社区日常管理加摊贩自治三级管理体系，实现长效化运营。
1: 档主吴女士：
2: 我觉得比之前我们流动摊位要好很多，因为有一个固定的地点，比如说刮风下雨啊，打台风这种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有很好的保障，然后学生也能固定一个点位找到我们。
1: 档主张女士：
3: 挺方便的，然后也挺整齐的，然后这样更规范一些，方便管理，生意还可以。
0: 南城城管分局表示，接下来将以条例为依据，落实分区管控，合理规划集中摆卖区点位，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压实经营者责任，推广疏堵结合模式，坚持教育劝导优先，依法处置违规行为，实现市容秩序与便民服务有机统一。
4: 进入秋季，蚊虫活动仍较为活跃，虫媒传染病防控压力持续存在。东莞统筹推进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各镇结合辖区实际，通过网络排查、环境消杀、校园科普等多种举措，抓细抓实隐患整治与宣传教育，全方位织密公共卫生健康防护网。
5: 在虎门，当地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统筹社区网格员开展隐患排查和入户宣教。网格员分片对出租屋、三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走访，细致排查楼顶闲置容器、花盆底托、废弃轮胎等蚊虫滋生点位。在排查的同时，同步开展上门科普，通过现场讲解、派发宣传资料、实操示范，向居民普及虫媒传染病相关风险，动员群众落实翻盆倒罐、清除积水垃圾，养成居家自查清理的习惯。现场还向群众推广“智网人人拍”小程序，引导市民随手上报蚊虫滋生问题，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环境整治。望牛墩镇以爱国卫生行动为抓手，多措并举清除蚊虫滋生地。工作人员深入背街小巷、居民房前屋后，清理积存垃圾，清倒花盆托盘、闲置瓶罐、废旧轮胎内的积水，铲除蚊虫滋生温床。各村社区组建专业消杀队伍，针对绿化带、下水道、垃圾堆放点开展全覆盖药物喷洒消杀。针对外置下水道管口易积水的问题，通过加装密封盖板，减少雨水积存，从源头阻断蚊虫产卵繁殖。接下来，当地还将结合错时巡查、雨后专项消杀、网格常态化排查，持续巩固环境整治成效。校园是卫生防控的重要阵地。大朗镇各中小学以主题班会为载体，面向学生普及虫媒防控知识，守护师生健康。在黄草朗小学的主题班会课堂上，老师结合秋季蚊虫高发特点，借助图片、短视频、互动问答，讲解蚊虫习性、虫媒疾病传播途径，宣讲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核心防控要点，引导学生主动清理校园边角积水杂物，同时科普蚊虫叮咬后的正确处理方式，培养学生良好卫生习惯。大朗黄草朗小学学生叶展正：
6: 不光我自己要做好防蚊准备，还要提醒家人及时倒掉盆罐花托里的积水，从源头减少蚊子。
5: 下一步，大朗各学校将持续落实校园环境整治与健康科普，不断提升学生健康素养，守牢校园卫生安全底线。
4: 为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以非遗美育涵养文明新风，近日南城街道总工会开展品宋锦雅韵、塑匠心职工非遗宋锦系列主题活动，让非遗文化走出展馆，走进职工生活。
7: 本次系列活动设置了两场别开生面的手作体验，吸引了辖区众多职工踊跃报名参与。在宋锦雅致挂式手作体验中，职工们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将传统宋锦面料与简约配饰巧妙结合，从剪裁、拼接、塑形到固定，每一个步骤都凝聚着专注与巧思。职工们全神贯注，边学边做，在动手实践中走进传统工艺，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
8: 因为这个非遗，首先它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然后的是有点历史遗传下来的，对我们这也很有兴趣去想去学。然后刚好这有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参加的积极性也很大。然后呢，也对我们有一种工作生活方面的一种缓解一个压力。

0: 力吧。
1: 你第一是说可以缓解压力吧，就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就是来参加这个活动，这个缓解压力是挺好的。第二就是就可以学这些非遗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平时我们也接触不到，有这个机会就是非常的宝贵嘛，就很好。
2: 此次非遗送锦系列活动，不仅为职工的文化生活增添了别样的色彩，也为广大职工搭建了一个走进传统、感知匠心的平台。接下来，市总工会将继续探索更多富有创意和文化内涵的职工活动，切实落实工会文化惠民服务，让更多优质文化资源惠及广大职工，为职工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和平台。
3: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薇，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5: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5: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媳妇
0: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你会认为自己的朋友圈朋友数量越多帮助越大吗？我个人认为认识人越多越有帮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过分的拓宽人脉只会导致你的关系往空洞化，所以我们要定期清理那些没法将人和名片对号入座的人。或许你认为拥有他们的联络方式是未雨绸缪，但你别忘了，现在是一个人和人能够轻而易举获得联系的时代，就算到了需要派上用场的时刻，也会有很多获得联系的方式。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重演。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在杨丞琳发行的个人前八张专辑里，人们能清晰地看到她的成长轨迹，不那么一帆风顺，但却是一步一个脚印，充满诚意。它像是一块温润的玉，经过岁月洗礼，最终散发出迷人的光芒。从第九张专辑开始，他已经不能再用少男杀手或是可爱教主来定位，他的曲风也一改苦情歌的软弱委屈，甚至是口水流行，开始充满力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0: 张爱玲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她说，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世间多的是爱而不得的故事，失去和遗憾才是人生的常态，而爱情本身呢，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那为什么爱情依旧如此迷人呢？是因为除了圆满的结局之外，每一段感情里也必定会有属于它的一份沉淀，就像酿的酒一样，最终的味道不一样，但这个过程你已经体会到了。而且故事在往前进时，我们要做的也不是停留在原地，抱着一份无法实现的遗憾暗自神伤，因为迈过去，前方会有更美的风景。
1: 命中的这片昏暗。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哎
1: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在音乐圈当中，很多歌手的走红其实跟制作人的推荐很有关系。1992年，张宇呢就经过引荐，被制作人蔡宗正发掘而正式出道，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走路有风》，而让他火起来的却是同年11月份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用心良苦》。那张专辑啊，获得了93年金曲龙虎榜冬季销售排行的总冠军，并且呢各种奖项拿到了手软。2014年，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张宇参加了湖南卫视的真人秀音乐比赛节目《我是歌手》的第二季，并且呢他还是主持人的身份。后来我们在越来越多的综艺节目当中有看到过他的身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咋没啊？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很多人认为因为爱情而走进婚姻的伴侣大都是幸福而长久的，但其实爱情也是有保质期的，或者是说单靠爱情并没有办法阻挡婚姻当中的所有变故，更何况爱情本身也不是一个稳定的固体，它也是流动的，并没有一劳永逸之说。即使你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但爱情一旦消退，婚姻一样会变得岌岌可危。虽然每一个爱情故事的开头都是极其温柔的，但故事的结尾却并不一定那么温柔。如果说说好了陪你走一辈子的人要提前下车，那我们就算再不舍再不甘，还是挥手告别，选择放下吧。从此一别两宽，各自欢喜，把满眼星河留给更值得的人。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0: 客。
1: 如果说起在音乐圈当中最会做蛋糕的歌手，我一定会马上想起他，蔡健雅。他个人三次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成为了第一位三度拿到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华语歌手。而此后环顾整个华语音乐圈，也只有阿妹张惠妹达成了这个成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在恋爱当中的每一个人一边享受着爱情带来的生活的起伏，但是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而且也最不愿看到自己成为爱情里的败将，无助、无力、无奈，又充满着痛恨。如果你的朋友遇到这个情况，你会怎样来帮助他呢？这样的情况发生过，我当时能给他的只有无声的陪伴。想象着他挣扎在一段感情的阴影当中，放不过自己。但是如果你带他出去走走，让他看看世界，让他看一看还有很多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可能有天灾人祸，可能有生老病死，其实真正值得我们厌恶的其实并不是感情，每一段感情都是值得的，因为那个时期的自己付出了真心。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曾经有这么一首歌，它唱痛了很多人的心，也让很多人对于情感有了更深的理解。这首歌就是辛晓琪的《领悟》。说到领悟，不能不提到辛晓琪音乐路上的贵人李宗盛。正是他为辛晓琪量身定做的一首《领悟》，让辛晓琪一炮而红。而这首歌也唱尽了写歌人李宗盛和唱歌人辛晓琪的情感故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当我们谈论起永远的时候，其实是在谈论一种可能，因为人的口味是会变的，不论自愿与否，因为人就是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变化着的。小时候喜欢的、讨厌的、迷恋的、鄙夷的，在你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在随着你成长而变化。所以，当初的那些同学，当初的那些发小，不仅仅是时光在选择着我们，你也在随着时光慢慢地淘汰身旁的人。

Jim， 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在音乐圈当中，只要你说起两个长得很像的女孩，大部分人都会马上脱口而出 Twins。 千禧年香港歌坛一对青春的女子组合 Twins 出道，她们两个20岁的年纪，留着齐肩短发，笑起来还有小虎牙，带着爆棚的少女感，唱动人的歌，跳天真的舞，一时轰动全香港。明爱暗恋补习社，女校男生，快熟时代，他们不只是一个组合，还是很多人的青葱年华。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出去都懒得再提，成年的大道理根本没人在意，不是谁的术语，我将成为的也许是自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俺错了。
5: 啥味道？
4: 大厨脑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6: 我的
5: 气危险，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5: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8: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

0: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6: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7: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5: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5: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9: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

0: 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 改制给缠绵绵。
2: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3: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2: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4: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5: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 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7: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6: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1: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13: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0: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 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七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14: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9: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6: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5: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6: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5: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7: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9: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19: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8: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20: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8: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5: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0: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15: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21: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9: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5: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5: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2: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23: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8: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8: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24: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25: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26: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27: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28: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9: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7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7: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6: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7: 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8: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7号星期一的7点08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又来到了这个新的一周啊，9月7号了。
2: 嗯，
1: 这个周末主要这个降雨集中在
2: 傍晚，
1: 周六的晚上到周日的早上，是吧？
2: 是，
1: 那一波雨水还不小。
2: 嗯，
1: 但是昨天呢，下午。中午开始吧，就开始转晴、
2: 好晒啊！昨天下午，
1: 就是一场雨水，一场晒，是吧？这个大家呢也是能够感受到近期的一个天气的特点哈。
2: 嗯，
1: 那这两天呢，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嗯，那今天的中午啊，依然是非常的炎热的。今天26到33度，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明天呢，这个气温会继续的攀升，最高气温到35度啊。不过从明天开始呢，这个雨势会减小，会变成短时的一个阵雨，多云为主。包括周三、周四可能偶尔会有一个阵雨啊，这个气温也不低。所以说大家最近除了防雨，还要防晒啊。
1: 对，但是早晚感觉还是到了秋天的有一点点感觉了，是吧？
2: 是，
1: 早晚比以往还是凉快一些啊。
2: 对，
1: 另外呢，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
2: 白露。

0: 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五个节气，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那白露呢，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呢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呢有阳光，还比较的这个温暖啊。傍晚之后呢，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虽然说咱们这个广东呢不是那么明显，是吧？
1: 嗯。
0: 但是呢，也确实是早晚比以往还是清凉一些。在这个季节啊，要预防秋燥啊，可适当食用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品啊。平时呢，日常起居也要经常开窗通风，让居室内外空气流通，保持室内的空气洁净和新鲜。
1: 嗯。
0: 好，周一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来看一下全程的路况。此时呢，水乡大道辅路的东向西，从水乡大道路口到望牛墩望红路，拥堵551米；丹东县的南向北，从清溪清凤路到三峰路，拥堵804米；新城路的南向北，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北路，拥堵904米；以及水乡大道的东向西，从瑞汇路到望牛墩望红路，拥堵800米；还有管长路辅路的南向北方向，此时从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拥堵537米。
0: 其他路段，东深路南向北拥堵1.14公里，新石大路西向东，从石大路到广济路拥堵521米，大黎路北向南大莆田路附近拥堵552米，东部快线西向东，东部快速干线附近拥堵834米，石大公路北向南，从凯德路到管长路拥堵544米。其他路段都是比较畅通，你可以放心的行驶。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聚焦台博会啊。9月6号，昨天，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圆满收官。该届台博会在产业链对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创业等多领域取得成果，超68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会，人气创新高，超8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达成采购意向45.2亿元，连续17届东莞台博会累计促成合作意向493.9亿元。
1: 本届台博会为期4天，展会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为主题，紧扣15规划纲要和中央台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落实落细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进一步搭建两岸高质量融合发展坚实桥梁，持续擦亮两岸经贸合作的金字招牌。
0: 参展商智效双生，本届展会全新设置7大产业展区、25个省区市专馆，打造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馆、台湾馆等特色馆。台湾馆选取台湾地区184家优质展商参展，再次覆盖22个县市，其中90%首次参加台博会。台湾电电工会、商业总会等10余个岛内工商团体组团参展，并走进馆台高新产业园实地考察，开展业务洽谈。现场走访调研显示，90%以上的参展商表示明年将继续参展。
1: 交流活动热络，非遗文化、时尚展演、文艺汇演、创业分享等活动精彩纷呈。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馆集结大湾区青创企业，台湾青年才俊围绕智慧湾区 AI 创未来主题，分享政策红利和创业体会，共话大湾区机遇。10余名岛内自媒体人以直播、短视频、AI 漫剧等形式向岛内传播展会盛况。台博会期间，东莞场 BA 台资企业篮球赛邀请江苏、福建4支台企篮球队，以球会友，以赛引商，赛展联动，热潮迭起。
0: 本届台博会受到各级各类媒体的高度关注，中央省市超70家主流媒体以及行业媒体，10多家境外媒体，50多家自媒体多角度报道展会盛况，相关话题全网传播量超3亿次。
1: 好，接下来。

0: 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华慈善日。
1: 好的，
0: 9月5号晚19点，东莞民营国贸中心 T2楼，东莞农商行大厦、台商大厦、嘉宏振兴大厦等地标性建筑纷纷为慈善亮灯，滚动播放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学习贯彻慈善法，弘扬崇德向善新风尚。9月5号第11个中华慈善日，汇聚慈善力量，助力打造智创优品、和美宜居、新东莞等慈善宣传标语点亮城市夜空。
1: 今年9月5号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东莞市民政局紧扣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的主题啊，联合市慈善会开展爱心之城我来点亮主题宣传活动，以户外地标集体亮灯进行公益宣传，立体营造浓厚的慈善氛围。据我们了解呢，今年东莞市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自9月1号启动，将持续至10月30号，为期2个月。
0: 除了当晚的亮灯活动外，东莞市还将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慈善活动，开展慈善故事我来讲述宣讲活动，深入宣讲慈善典型，讲好管义慈善故事，开展您的心愿我来认领精准帮扶行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点亮困难群众微心愿，举办市慈善超市参观日活动，提升慈善工作透明度与公信力，
1: 举办慈善学法培训专场和慈善法入村社区宣讲活动，推动新修改的慈善法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开展管爱惠民生百场慈善关爱活动，组织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此外呢，适逢市慈善会建会20周年，还将举办第5届公益创投慈善音乐晚会、20周年图片展及第2季城市慈善徒步等系列庆祝活动，进一步激发全民爱心，调动全社会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
0: 与此同时，各镇街园区也将结合实际，广泛依托融媒体、各类户外电子屏、社区宣传屏等载体刊播慈善标语，因地制宜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帮扶活动，在全市掀起人人参与公益慈善的热潮。
2: 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7: 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9: 这只蚊子你可能见过，白色斑纹，腿上有白环。它学名叫白纹伊蚊，俗称花斑蚊，它是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重要媒介。一种蚊子可带来2种威胁。登革热的典型症状是突起发热、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和皮疹，严重者可发生出血、休克，甚至危及生命。鸡孔啃亚热与登革热不同的是，中低热多见，关节疼痛多累及踝、指、腕等小关节，急性期卧床休息有利于关节康复。蚊媒控制是预防2种疾病的有效手段。白纹伊蚊有几个特点，多在白天叮咬，清晨和傍晚最活跃，多在人造积水容器中滋生，如花盆托叠、废旧轮胎、水桶、积水渠、树洞等。成蚊活动范围一般不超过100米，清除这些积水，减少蚊虫滋生地，是有效的防控手段。每周翻查一次家里的花盆托盘、排水沟、屋顶天沟和废旧容器，把积水倒掉，不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提高个人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也是防控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重要措施。在本病流行地区，夏秋季外出时，喷洒或涂抹含避蚊胺或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避剂或驱蚊花露水，穿长袖长裤，办公室

0: 和家里装好纱窗，重要场所使用灭蚊灯等物理防护设施。疑似感染发病后，及时就医，做好防蚊隔离，控制一种蚊子，降低两种风险，防住花斑蚊、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感染风险，就能大大降低。
1: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2: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食品消费安全啊。九月五号上午的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东莞广播电视台阳光热线直播间，现场回答广大听众网友关注的热点问题，与大家进行在线交流。本期节目呢，聚焦市民日常接触最频繁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话题，围绕治什么、注意什么、怎么办三大核心，来回应社会关切，解读监管举措。
1: 作为餐饮消费大市，东莞网络订餐行业活跃度位居全省前列。截至2026年最新数据，美团、淘宝、闪购和京东三大主流平台在东莞入网经营的活跃餐饮主体已达5.8万家，庞大的体量带来旺盛的消费活力，也对食品安全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0: 直播中，是市场监管局梳理当前网络餐饮三大突出乱象，明确专项整治核心靶向，重点整治经营资质造假、虚假填报经营地址等幽灵外卖的违法行为，严查无堂食外卖店铺外卖店铺后厨环境脏乱、卫生条件不达标问题，严厉查处入网餐饮商家超范围经营、餐品混入异物、从业人员无健康证上岗等违规行为，精准打击行业顽疾。
1: 针对这些顽疾，市场监管部门已研究细化8项整治措施，包括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线上监测抽查，开展入网餐饮服务者现场检查，加大靶向监督抽检，推动规范提升，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强化部门协作以及共治共建等，力求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拧紧安全阀门。
0: 消费者点外卖时呢，需要牢记4条口诀。那针对市民日常点外卖的消费痛点呢，是市场监管局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总结通俗易懂、简单易记的食品安全4不口诀，引导消费者科学避坑、安全消费。这其中呢，是一看标志、辨模式、下单前认准店铺首页的无堂食标志、清楚了解是否提供堂食服务，还要查资质、辨真伪、留意平台公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对地址和许可范围、坚决不点无证或超范围经营的店铺、三重环境、看透明、优先选择公示店铺实景、推行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商家，让后厨可视可监督、四验餐品保安全、收到外卖先检查包装是否完好、餐品有无变质、发现问题当场留证、及时联系商家或平台处理。那这4条口诀简洁好记，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得到了不少的在线听众的点赞。
1: 嗯，那当前呢，最受关注的当属发现问题怎么办。对此，市场监管局明确表态，消费者一旦发现外卖店无证经营、未标注无堂食却无实体堂食、资质造假、后厨脏乱、餐品变质等情况，务必第一时间保存订餐截图、还有支付记录、问题餐品照片等证据，并通过12345、12315热线，或者是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电话进行有效的投诉举报。市场监管局表示，将会逐条核查群众举报线索，快速处置回应，畅通民意监督渠道。同时呢，广泛呼吁市民主动的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共同倒逼行业规范经营。
0: 直播互动环节中，针对市民网友关心的外卖包装标准、骑手取餐环节监管、平台抽成与食品安全管控等热点问题，该局相关负责人逐一细致解答，详细的干货内容获得网友听众一致好评。大家纷纷表示，节目兼具实用性与科普性，既明晰了部门监管举措，也掌握了日常消费维权技巧。那接下来啊，东莞市场监管部门呢，将秩序推进8项整治措施落地见效，强化线上线下协同监管，推动平台和商家自律。同时呢，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多一份留意，多一次监督，共同守护好这座城市指尖上的餐桌。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早上好，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1: 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呢，您见过雨过天晴的天空吗？您见过西藏高原上那种澄澈到不真实的湖水吗？绿松石的颜色啊，就是那种蓝。地质学上呢，管它叫铜离子致色。但是咱们普通人看啊，那就是大自然最治愈的一种颜色了。它不像祖母绿那么深，也不像青金石那么紫，它就是恰到好处的蓝中带绿，绿中透蓝。那现在啊，咱们台也是正式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希望主持人燕青老师能够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那我们的燕青老师呢，也即将要奔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啊。现在呢，大家也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您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就会拉您进入溯源群，所有的第一手消息都会在群里同步给大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7:37继续回到阳光1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这个离中秋节也是越来越近了啊，
1: 对，
0: 还有2个星期的时间啊。现在很多朋友呢也已经是这个月饼自己吃起来了，或者呢也准备了一些，是吧？准备呢走亲访友。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东莞呢，也有很多的本土特色的这个月饼啊，颇受大家的喜欢，是吧？我们一起来这个了解一家啊，位于大朗正街老榕树附近的大朗饭店呢，又到了最繁忙的时候。那这家看似普通的小店，祖孙五代人传承手工月饼制作工艺长达100年，那不少街坊啊都慕名而至，一口香甜月饼也唤起了许多人心中的儿时记忆。
1: 在大朗饭店门口人来人往，全是前来购买月饼的老顾客，浓浓现烤出炉的月饼香气扑鼻而来，简单的铁架子上摆满了月饼油纸筒，不一会儿啊就售卖完毕了。这家看似不起眼却传承着百年记忆的老字号手工月饼店，有着大朗人无法割舍的味道与情怀。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朗市民们的感受。
2: 这个做这个月饼很好吃，我年年都来卖的。
3: 我每年都会过来这边买，就味道很好，也很实惠。
1: 这个大朗饭店主理人告诉我们啊，传统手工月饼的材料呢，主要是有豆沙、五仁、莲蓉以及猪肉等馅料，其中懒人豆沙月饼啊是最受欢迎的。那为了坚守地道的口感，店铺呢也是始终坚持纯手工制作，代代传承古法技艺，从拌粉、炒馅料、包馅、上模到放入烤炉去烤啊，最后上包中装，经过多道的工序后才做出了这个新鲜美味的月饼。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朗饭店主理人的介绍。
2: 纯手工做的，我们要不放那个防腐剂嘛，都是全包是人工做出来的，所以数量啊也做不了多少，我天天卖完，天天销售完才做，我不会做的太多，放到这个工厂里面啊，我保证这个月饼要新鲜。现在大概要1-2000个吧，如果高峰的时候订单多的时候，估计要3-4000。
1: 这个近百年的

0: 时光流转啊，不变的也是匠心手艺与地道风味啊。
1: 嗯，
0: 这一块小小的月饼呢，也是承载了大朗的烟火气息与岁月记忆，也让传统中秋味道在代代坚守当中岁岁相传，历久弥新。
2: 一道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儿、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的，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0: 那日前呢，咱们台也是收到了珠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邀请，燕青老师呢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那很多的听众呢对绿松石是又爱又怕，爱的呢是它独一无二的颜色，怕的是呢买到这个假货，是吧？那市面上的所谓的高瓷蓝呢，可能只是上了科技的假象，那个看着完美的吊坠也是铸了胶的二代松石，花大几千买回来呢却是一块石头。那您要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啊，想要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拉你进溯源群，所有第一手消息就会在群里同步给大家。
1: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2: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1: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3: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1: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2: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4: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9月6号，智慧同心爱心义卖活动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由台布会组委会携手东莞市星天使特殊孩子家庭互助会、东莞广爱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共同发起。孩子们表演了架子鼓、双打、非洲鼓、少年中国说、魔术及亲子手语操等节目。恋爱义卖爱心竞拍环节中，多家台商及企业代表踊跃认购孩子们创作的书画和手工作品，所筹善款将用于资助孩子们周末上公益课程。
1: 9月4号，华宇律师东莞行暨东莞市侨助千企万品出海法律服务专场活动在红土1号东莞企业出海港举行。来自东盟欧美的多位华语律师围绕投资准入、外资政策、劳动用工、税务合规、商事争议解决等实务问题做专题分享。2026年至今，东莞侨界经贸活动累计促成意向交易额超24亿元，订单落地完成率49.28%，推动精密制造、智能家居、新材料、智能终端等优势产业拓展海外市场。
0: 近日，管善里公益慈善空间正式接盘运营，依托东莞记忆历史街区和管爱慈善驿站005站打造，集文化传承、困难帮扶、代际融合、公益造血于一体。现场举行爱心捐赠表彰仪式，发布“每人做一点”公益倡议。东莞记忆首开区同步举办慈善义卖、善行盲盒、非遗体验、引领文艺快闪等公益活动，辖区商户推出慈善专属优惠。
1: 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期间，辽部市场监管分局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与监管整治活动。9月3号，走进辽部横坑社区开展线下科普，设置真假产品展示、咨询答疑专区，开展专题科普讲座，同时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宣传矩阵，宣传与监管并行，深入排查药械化领域安全风险。今年已对辖区一个医疗器械经营部虚假商业宣传行为立案查处。
0: 9月3号，南城街道农林水务局联合南城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举办2026年度荔枝种植技术培训会，采用理论授课加田间现场指导相结合的模式，专家围绕荔枝采后管理技术、荔枝隔年交替结果技术两大主题，讲解树体养护、控梢促花、稳产提质等关键实操要点。隔年交替结果技术将果园划分为休闲区、结果区两个种植区，分年轮休结果，实现连年稳产、品质稳定。
1: 自9月1号起，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正式施行，高部城管分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商业街区及农贸市场周边，向商户和市民发放宣传资料，解读责任区制定规定，提醒商户保持责任区内整洁，不得擅自占道经营。高部城管分局表示，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常态化巡查与柔性执法相结合方式，推动新规落地见效。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比8.5黄金

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刚刚呢和大家介绍了我们竹山县绿松石行协会联合本职珠宝邀请了燕青老师呢去这个溯源，那这次呢也是邀请到了中宝协的专家呀，全程坐镇现场和我们一起挑选。那专家呢对于每一块料子的品质，每一个加工环节都替我们这个把关。更让人放心的是呢，这次溯源选中的每一件松石呢都将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在珠宝圈呢经常这个关注珠宝啊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地大证书呢是含金量的代名词，真伪可查，全网可验。而且呢品牌方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白纸黑字儿，还特意呢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后悔权。啊，什么后悔权？就是48小时免费品鉴期，您收到货，拆开包装，拿在手里细细看，慢慢戴，觉得和想象中的不一样，或者感觉呢不是你的风格呢，也没关系，可以随时退。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拉您进溯源群，所有第一手消息就会和大家呢在群里进行分享。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二早上7点钟再见，
2: 明天见。

0: 火了，我在这里，快来救我，快来救我！
1: 火灾突如其来，逃生慌不择路只会更危险。今天告诉大家一个超实用、超好记的家庭火灾逃生避险口诀，记住这四句话，关键时刻能保命。第一句，楼下起火，躲家中。如果发现楼下起火，楼道里已经灌进了浓烟，千万千万别硬着头皮往下冲，哪怕楼道暂时没烟，也不要盲目下楼，因为浓烟随时可能顺着楼梯间上来。安全的做法是立刻转身回家，关门堵缝防烟，这样做比冒险下逃要安全的多。第二句，家中起火往外冲。要是火灾就发生在自己家里，而且火势不是自己能处置得了的，别犹豫，别等待，更别贪恋家里的财物，憋一口气从大门冲出去。家里所有人冲出去之后要随手关门，以免给他人逃生造成伤害。第三句，冲不出去躲房中。如果家中起火，逃生路线已经被火势和浓烟完全封锁，逃不出去，这时候我们要赶紧找到一个带外窗的房间，比如卧室、卫生间，这类房间相当于临时避难间，一边有门，一边有窗，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救援时间。第四句，关门防烟，堵好缝。躲进房间后，首先要做的是关紧房门，然后尽快找到湿毛巾、抽纸、透明胶布等，把房门的空隙堵好，减少浓烟进入，保护我们的呼吸安全。做好这些后，拨打119告知位置，打开窗口呼救，等待救援。楼下起火躲家中，家中起火往外冲，冲不出去躲房中，关门防烟堵好缝。

0: 遇到住宅火灾，别慌张，先判断，再对应口诀，采取行动，就能最大程度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早上好啊，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八点整，
2: 凭管意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一零零八早新闻。